0: 谢谢您。哎，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1: 我教你干什么呀？
0: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1: 老没见了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0: 看见了啊！你妈今年有啊？
1: 今年我妈70多了。
0: 什么？您说？
1: 70多了。
0: 别闹了，净看也就18、19。
1: 我妈啊，
0: 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1: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0: 是不是啊？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不是墨染的啊。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0: 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0: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0: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0: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哎，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0: 怎么不是大手绢掖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哎呦，
0: 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1: 不能够。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0: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哟，
1: 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她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他敢？嗯，
0: 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0: 结婚纪念。嗨，怎么样？
1: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
1: 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啊？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啊，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哦，
1: 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哎，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你大妈，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那个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哼，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我忙啊，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啊，我以为我妈夸我呢。呵，
1: 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哦，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还是的吗？
1: 说了。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哎，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0: 哦，
1: 你看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0: 嗯，
1: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0: 哦，
1: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4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0: 嗯，
1: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0: 嗯，
1: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0: 嗯，
1: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0: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0: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0: 嗯，
1: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0: 嗯，
1: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0: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0: 嗯，
1: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0: 嘿，
1: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2天，脱离危险了，不是完了吗？
0: 完了吧，
1: 完了吧？
0: 你听着，悬不悬呢？
1: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0: 你别说了，
1: 嗯。
0: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1: 嗯，
0: 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
0: 啊，
1: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0: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0: 我告诉你，
1: 啊，我
0: 不管你多忙
1: 啊，
0: 忙什么，也应该呀，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
0: 啊，对，
1: 我妈理解，说我
0: 说了，
1: 我怎么回事？
0: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再者说了，
1: 哎，
0: 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
1: 对，
0: 不敢进医院。
1: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0: 啊，
1: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厕所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0: 你这躺这地方，
1: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0: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1: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0: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1: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3年自然灾害了，
0: 那腿呀跟麻杆似的，
1: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0: 为什么呀？
1: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0: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1: 嗯，
0: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1: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0: 后来呀，大了点了，
1: 嗯，
0: 懂事儿了，
1: 嗯，
0: 知道啊，渴了喝水，
1: 嗯，
0: 困了睡觉，
1: 嗯，
0: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1: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0: 夸你呢，我这。
1: 早熟，
0: 后来这不大了，
1: 嗯，
0: 娶妻生子，
1: 哎，
0: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1: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0: 对，你舒坦就行了。
1: 那可不，
0: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1: 我可不是不管。
0: 你妈说了，
1: 嗯，
0: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喽，
0: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是。养儿防老。
0: 不，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1: 嗯，
0: 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0: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0: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0: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1: 嗯，
0: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1: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0: 算了，
1: 嗯，
0: 不提了，
1: 别说这个，
0: 不提了。富宽，
1: 哎，
0: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1: 别走，
0: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1: 哎，
0: 大家呢，
1: 哎，
0: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1: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请大伙儿吃饭呢？
1: 请大伙儿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0: 嗯，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嗯，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他，这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0: 嗯，
1: 算了，你告诉我都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0: 还有一盘炖虾。
1: 还有炖虾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

0: 肘子，
1: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顿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0: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啊，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0: 你先别忙，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1: 干嘛的？
0: 喂猫，鲫鱼熬汤。
1: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他这么行啊。嗯，你告诉他，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1: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你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跟这个老二啊，
1: 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0: 我呀啊，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我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您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0: 有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一。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1: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1: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法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小棉袄》。
1: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2: 有。
1: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3: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1: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3: 爸比，爹爹，爸爹，
1: 老头儿，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1: 您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1: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1: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1: 那您25干嘛呢？
4: 我照顾你呀、啊！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1: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这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您自己拿去、啊、
4: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得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5: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话的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4: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4: 退下！
1: 诺！
4: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5: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4: 哎呦，哎，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5: 没有啊！哦，
4: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5: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4: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5: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 外边咱痛快点，能取取，不能取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4: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5: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取走，你要多少钱？
4: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5: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4: 你脑子没进水吧？
5: 没有，
4: 让你进。
5: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不是，它用过了。
4: 出去！
5: 哎呀，别刺
4: 了！走，
5: 怎么还刺呀？
4: 滚！
5: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6: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
4: 还真来了啊！
5: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4: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5: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4: 送给我的，
5: 里边有碳。
4: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5: 哦，
4: 坐。
5: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4: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5: 叔叔，
4: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5: 我是南方人。
4: 南方什么地儿？
5: 您猜？
4: 哦，那猜得着。
5: H 打头。
4: H 打头。湖北。
5: 错。
4: 湖南
5: 错，
4: 海南
5: 错，
4: 那是什么地方啊？
5: 福建。
4: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5: 非常正确。
4: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5: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4: 可我听说了。
5: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4: 娶吧，现在就娶走。
5: 现在就娶走？
4: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5: 您还答应了别人？
4: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5: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4: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5: 您打算要多少钱？
4: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5: 30，
4: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5: 20？
4: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5: 18就取走？
4: 骗你是小狗。
5: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4: 天，滚滚滚，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1: 爸，我爱你。
7: 这儿。
4: 火罐来了，跑这儿。
1: 什么拔火罐？
4: 干嘛呢？这是。
1: 您不都同意了吗？
4: 我同意什么了？
1: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5: 骗我！您是狗。
1: 爸，嘿嘿，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
4: 爸！
1: 爸！爸！爸！爸！爸！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4: 啊、哦，这就走了。哎呀，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1: 爸，
4: 别叫爸。二十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4: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1: 爸，
5: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

0: 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爸，
3: 谢谢你，我的爱，好就是你。
1: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4: 小心！
1: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4: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1: 哎呀，拜拜！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4: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1: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4: 啊，
1: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4: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1: 对呀。
4: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1: 对。哎呀，你这
4: 拿走
1: 啊，
4: 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白给呀。
4: 是啊。
1: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4: 棉裤有，
1: 嗯，
4: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1: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4: 嘛絮的、女婿，
1: 啊，哈、明白了。
4: 小
1: 该您道喜，
4: 过年了，你别走了，
1: 哎，
4: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1: 我去和调尿，
4: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小棉袄》，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家乡鲜花遍地开》。
1: 你看看，现在全国人民都是鼓足了干劲儿，力争上游，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2: 对，
1: 你看看咱们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片新的气象，
2: 不错嘛。
1: 您就拿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吧，跟过去就变了样了。
2: 怎么呢？
1: 不单我们家庭，连我们家乡都变了样了。
2: 您家乡什么样了？
1: 现在我们家乡已经由高级社走向了人民公社了。
2: 啊，
1: 您到我们家乡去过没有？
2: 头几年去过。
1: 还头几年呢，现在您要再去看看去，恐怕您就不认识了。
2: 也不至于，
1: 现在我们家乡啊，那真是海浪滔滔，薄云滚滚，腾云驾雾，撒豆成金。我们这儿有没毛的鸡，有啃不动的梨，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您说的这是《封神榜》啊，可是《西游记》呀？
1: 这不是神话，
2: 还不是神话呢，
1: 这完全这是事实。
2: 嗯，事实。我问问您，这海浪滔滔，这怎么意思？
1: 我们社里头种的谷子呀，长得又高又大，一望无边，拿风这么一吹呢。风吹谷穗翻波浪，这不是海浪滔滔？
2: 嗯，那么薄云滚滚呢？那白云算什么的？什么时候天上没白云呢？
1: 不是，我说的不是天上的白云。
2: 嗯，
1: 我说的是我们家乡的白云。
2: 嗯，谁在您家了放烟雾弹了？
1: 谁在你们家放毒瓦斯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家里哪有烟雾弹？
2: 你们家哪有白云呢？
1: 哎，我们社里头种的几百亩棉花呀，棉花桃结的跟插碗口那么大，长得又稠又密，老远一看不跟一片白云一样吗？
2: 嗯，
1: 这叫白云滚滚的。
2: 哦，这么叫白云滚滚。哎，怎么着？哎，我还问问您，什么腾云驾雾，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我们那个棉花地跟白云一样，姑娘们站在棉花地里头摘棉花呢，不跟站在云彩里一样吗？整个的腾云驾雾了。
2: 这么叫腾云驾雾啊？要这么腾云驾雾，那不成了九天仙女下凡了吗？
1: 和我们这儿的姑娘啊，都比九天仙女劳动观点强。
2: 都多新鲜呢。还怎么着？撒豆成金。
1: 我们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都发挥了积极性。我们的生产指标啊，已经达到了千斤玉米、千斤稻、万斤地瓜、万斤紫棉。你说这是庄稼吗？这不是简直出金豆子吗？撒豆成金。
2: 哦，这么叫撒豆成金呢？还怎么着？刚才您说的，您那儿还有没毛的鸡。什么鸡没毛啊？
1: 我们那儿的鸡就没毛。
2: 您那儿什么鸡呀？
1: 我们那儿的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抽水机有毛吗？
2: 不不不，没毛呢。那拖拉机长毛啊？拖拉机长毛了，那不就坏了吗？还怎么着？啃不动的梨。什么梨啃不动啊？
1: 我们那儿的梨就啃不动。
2: 您那什么梨呢？
1: 我们那儿的双轮双滑梨你啃得动啊？
2: 那是是啃不动。您没有那么好牙口。
1: 不相信你可以啃啃。
2: 我呀，我没事，我啃那玩意儿干嘛呢？
1: 前些日子我回到家乡一趟，我一看我们家乡这个情况，哎，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2: 嗯，
1: 当时呢我给我们家乡写了一副对联。
2: 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不过写得很粗糙
2: 啊。您这是客气。
1: 上联呢？
2: 上联是
1: 人往高处走，
2: 他这是老词儿。下联是水往低处流。
1: 不，水往高处流。
2: 没听说过，哪位见过水往高处流的？
1: 我就见过呀。我们那儿为了把荒山变为良田，用抽水机把河水抽到山上灌田， 这不水往高处流了吗？
2: 嘿，有你的，横批
1: 重上就收。
2: 废话，可不重上就收吗？
1: 废话呀，
2: 嗯，
1: 过去就重上不收。
2: 怎么了？
1: 过去单干靠天吃饭，重上不收，重子儿完蛋，
2: 这蛮够折。
1: 现在就不然了，尤其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人多力量大，不怕任何的困难，什么叫旱涝虫灾啊，全不怕。所以说重上就收。
2: 对，只有听毛主席的话呀，

0: 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大道。
1: 哎，这是生产。
0: 嗯，
1: 你要看看我们家乡的建设，那你更眼热了。
0: 哦，您家乡建设什么样了？
1: 你看看吧，爬杆上梯啊，巧拉钢丝啊，车技表演的，满天飞砖的。
0: 我说您等等吧，我您家乡变了马戏团了，可是杂技团呢？
1: 这是我们家乡的建设。
0: 建设怎么建设爬杆上梯呀？
1: 你听着呀，我们这儿不是安了电灯了吗？工人同志们在电线杆子上来下去的，那不是爬杆上梯吗？
0: 这么叫爬杆上梯呀？巧拉钢丝呢？
1: 加电话和有线广播。工人同志们，你听那个电线拉得快，加得高，技术非常巧妙，这叫做巧拉钢丝。
0: 嗯，还怎么车技表演？
1: 我们这儿成立了邮政代办所，那个邮递员的小伙子各处送信，和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骑得又快又帅，有的时候一高兴骑着骑着走，
0: 怎么着
1: 来个大撒把，
0: 他还要露一手
1: 车技表演吗？
0: 满天飞砖呢。
1: 我们这儿为了迎接人民公社，正在盖养老院、幸福院、托儿所、俱乐部、公共食堂，泥瓦匠的工人们呢正在底下往上那儿给扔砖呢。
0: 这么叫满天飞砖呢？
1: 可不满天都飞砖吗？
0: 您家庭可是太好了。
1: 当时我给我们家乡呢又写了一副对联
0: 啊。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
0: 好，这我明白了，我懂了。您家乡啊，生产呢发展了，人民生活呢提高了，盖了一花园，修建一座假山，这山呢矮一点，今年呢打算往高处修一修，这叫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对不对？
1: 您领会错了。不对，我说我们农村呢，自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就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这叫平地起高山。
0: 高山再起呢，
1: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起了人民公社，让它发挥更大的优越性，这叫高山再起。
0: 下联呢，
1: 人工造日月，日月更明。
0: 这怎么讲啊？
1: 我们这儿建成了很多的水力发电站。
0: 是，
1: 电灯着了以后亮不亮？
0: 亮。
1: 人工造日月，
0: 日月更明呢。
1: 我们人民公社成立起来以后，打算建成更多更大的水力发电站，要让农村实现电气化，这叫日月更明。
0: 横批是
1: 好好好好。
0: 四个好啊，
1: 都有道理。
0: 头一个好，
1: 农村能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
0: 第二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民的生活就更好。
0: 第三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村的建设就加倍的好。
0: 第四个好，
1: 现在这么好啊，不久的将来呀，在我们的祖国，天上就有不落的太阳，地下有用不尽的宝藏，分不出城市和农村，分不出工人和农民，黄河水清能见底，扬子江平稳如镜，日行千里足不沾地，到处可以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我们跨火箭游玩凌霄殿，坐飞船把鲜花送到广寒宫，到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不生疾病，身体健康，长生不老，万寿无疆，那真是神仙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啊！
0: 太好了，
1: 到那个时候我再看见你，我就不认识你了。
0: 怎么呢？
1: 你就变成老寿星了。
0: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家乡鲜花遍地开》。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3: 难得的好机会啊。
2: 是啊，
3: 名牌荟萃
2: 啊，
1: 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大猪。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是，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3: 哎，王致和，哎，臭豆腐。
2: 那个，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4: 闻。
2: 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4: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行，您都离我远点
3: 啊！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3: 来来来，
2: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2: 哦，明码实价。
1: 对，
2: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块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2: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2: 我来一块
1: 啊，
2: 给您这钱。
1: 哎，
2: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不对，
2: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2: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2: 我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2: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2: 拿，
1: 哎，
2: 你这叫骗人！
1: 我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2: 有你这么做生意？
1: 你看你没看见？
2: 我告诉你，你这种说法，我告诉你，不讲
3: 理，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就是嘛，
3: 干什么？你快欺负这
2: 俩人一头的！
3: 干什么你？
2: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3: 哪点缺德了？
2: 您看这块牌子
3: 啊，
2: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3: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3: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1: 哼，
3: 要是我卖呀，
2: 啊，
3: 你还得掏三块钱。
2: 啊，
3: 哎，
2: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3: 怎么样吧？
2: 我不信。
3: 不信来了
2: 来了呀，
3: 来了呀，
2: 这大白天说梦话
3: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2: 来，去吃西瓜嘞，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3: 回来
2: 啊，
3: 再给三块。
2: 凭什么给三块？
3: 写得清楚，
2: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3: 对呀，你数那西瓜几个角啊？
2: 数。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1: 您比我有学了。好好好，
2: 哎呀，常贵田、施胜杰呀，
3: 啊，
2: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 你们认为还得以了呢？
3: 不行啊，
1: 行！
2: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3: 不可能，
2: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2: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3: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2: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3: 卖一回，
1: 卖什么？
3: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3: 改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3: 我就不信这个
2: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4: 卖香蕉。
1: 买香蕉嘞，
3: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3: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

0: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啊，尝尝我香蕉。
0: 哦，我这香蕉，你又改卖香蕉了。
1: 您瞧我这香蕉啊，薄皮大馅啊。
2: 先生，先生，
0: 可以。
2: 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1: 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儿。
2: 先生，
1: 不是，我刚才卖黄瓜，
2: 多新鲜！刚摘
1: 的。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
2: 我吃。
1: 先生，您瞧这眼。
0: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抻响瓶
2: 来，
0: 一个一个说。
1: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啊，跟您说点心里话。
0: 什么心里话？
1: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嗯，别买他东西。
0: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0: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的，我算您便宜的。
0: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0: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0: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啊，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0: 好，你等会儿啊。
2: 是。
0: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0: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0: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0: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0: 俩人聊聊
1: 可不对，
2: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2: 有这样，
1: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1: 的。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1: 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
1: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0: 哎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
2: 要不要？
0: 买你们卖吗？
1: 多谢谢，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啊！
0: 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0: 都买了。
1: 还要包邮
2: 啊！好啊，兄弟，
0: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儿，
2: 买主啊，卖它。
1: 咱这多少斤啊？
2: 五十斤，五十斤，一共一百斤，
1: 一百斤卖啊，包圆全卖，一百斤香蕉。
0: 哦，都卖了，
1: 没错。
0: 我得问问啊，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少钱啊？等你等会儿啊，大哥，
0: 对对，问
1: 多少钱一斤啊？嗯，
2: 好算账，一块钱一斤，
1: 不还价。一块钱一斤。
0: 哦，一块钱一斤，
1: 怎么样？
0: 一百斤香蕉，一块钱一斤。哎。我问你，这香蕉剥皮卖吗？
1: 剥皮儿啊，那皮儿怎么办啊？
0: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0: 啊啊！
1: 大哥，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2: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1: 皮儿人家要啊，
2: 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2: 卖它，
1: 卖它，
2: 卖它，剥
1: 了皮儿也卖。
0: 哦，商量好了，
1: 对，
0: 剥了皮儿也卖，
1: 没错，
0: 就这样卖了啊。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1: 这是
0: 你们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呀、啊，对不对？
1: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多少肉，
2: 咱倒是没这卖过，
1: 没包过。
2: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1: 对，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0: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1: 你等会儿，
0: 你们商量商量。
1: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2: 兄弟，你糊涂了。
1: 怎么了？
2: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1: 对不对？卖了，
0: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1: 卖了。
0: 好嘞，剥皮吧，
1: 剥皮。
0: 哎，香蕉我都要了，
1: 先别剥皮呀、
0: 还怎么着？
1: 剥完你要不买呢？
0: 那不可能。
1: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钱。
0: 这生意做得挺好，
1: 当然
0: 得先付款。
1: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0: 这我不会欺骗你。
1: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0: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给你钱，
1: 这就包。
0: 哎，给钱。
1: 哎，先生不对，
0: 包皮
1: 不对不对不对，您这钱给的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一百斤香蕉啊，您这是50块钱，
2: 对，50，
1: 还差50呢。
0: 没那事，你这一百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那怎么可能？一百斤香蕉怎么50块钱？
0: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1: 那咱算算吧。
0: 可以算算吗？
1: 算算吧。
0: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啊。
0: 100斤香蕉
1: 啊。
0: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1: 50斤皮，50斤肉啊。
0: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1: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0: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1: 5×8=40，40块啊。
0: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1: 40加10块，正好50块。
0: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1: 大哥
2: 啊，
1: 咱赔了。
2: 怎么了，兄弟？
1: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不能，
1: 人家算得清楚。
2: 不能，
1: 清清楚楚，刚算完。
2: 我说，去，
1: 你瞧，刚算得清。
0: 先生，我包皮。
2: 不，
0: 钱给你了，包皮。你甭嬉皮要脸的，你包皮。
2: 行，
0: 走，
2: 你先拿着钱。
0: 拿着钱，怎么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0: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啊，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0: 你别。哦，他是弱智，
2: 重算，对。
0: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0: 那咱俩算算。
2: 好。
0: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0: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0: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0: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2: 40块。
0: 40块加10块多少钱？
2: 50。
0: 有错吗？包皮。包。
2: 兄弟，咱是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1884年，吴长庆不是被调回国驻防荆州，留下三营仍驻朝鲜吗？当时的统带是吴兆友，袁世凯也进一步得到重用，会办朝鲜防务，当时是分发同知总理营务处。当然啊，这都是李鸿章提携的缘故。这个袁世凯聪明能干，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眼看吴长庆失势了，不吃香了，我得抱个大腿呀。从此他就攀上了李鸿章。他的老师张謇对袁世凯的这种做法极其反感。张謇认为你这么做有负吴长庆吴大人，所以就此之后，张謇和袁世凯二人也因此绝交多年。当然这是个后话了。要说张謇了解袁世凯吗？了解。不了解他怎么推荐给吴长庆呢？真了解吗？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此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袁世凯不但对吴长庆如此，对李鸿章也是这样。后文书会和您提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袁世凯照样一脚就把李鸿章给踢开了。纵观袁世凯一生，他曾经投靠多人，先是吴长庆，后是李鸿章，再后是荣禄，荣禄死后是奕匡，只要对他有利，袁世凯是在所不惜。而且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3次大的背叛。第一次，戊戌变法，他背叛了光绪皇帝，这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辛亥革命，背叛宣统。第三次，洪宪称帝，他背叛了民国。除了最后一次背叛，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此前的2次背叛都使得袁世凯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袁世凯正是经过2次背叛，这么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所以呀，当时冷落吴长庆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小菜一碟儿，他也没感到任何的歉疚。吴长庆从朝鲜回国，不是1884年6月吗？他回国带走了三营的庆军，相当于复朝军队的一半，所以清军在朝鲜的兵力明显减弱。日军一看有可乘之机，在半年后策动朝鲜开化党，又发动了一次政变。开化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党成立于1881年，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叫金玉军，还有洪英直以及朴永孝等人。这帮人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的力量实施开化政策，推翻朝鲜的保守势力，摆脱和清朝的宗藩关系，所以被称为开化党。金玉军和朴永孝等人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到过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在暗中支持开化党。话说1884年11月，以金玉军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的政变计划，他们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这帮人和日本驻朝公使竹天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日军的支持。话说12月4号，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直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际，邀请当时的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这天晚上，受邀的贵宾是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天进一郎没到。这个情况让人挺意外。事后联想起来，大家才纳过闷来，这哪是偶然呢？这是预谋好的。就说这个宴会吧，宴会开始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不久就发生意外了，因为邮署房内突然起火了。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永义听到这个消息外出查看，结果遭到埋伏在院内的伏兵发起的突击，紧接着枪声大作，伏兵和卫队发生了交战。这位大将军闵永义被砍伤，慌乱之中向宴会厅逃。

了景佑宫。在这场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的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永牧和闵台浩等人。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历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氏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跑到了清军军营门口，是俯告哀求。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这场政变的矛头不是对朝鲜，是指向中国的，这绝不能允许。所以朝廷下令驻扎朝鲜的庆军统帅吴兆友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友和袁世凯率领2000多士兵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了照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朝鲜国王。哎呀，这清军出动的消息一出，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也随同前往，一时间是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了避免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吴兆友还是先派人和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咱们呀先不打。可是日方是拒不接受，相反呢还不让清军靠近王宫。两军对峙之时，突然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哎呦，面对挑衅，吴兆友是患得患失，不知所措。为什么呀？一来他担心如果清军还击，万一伤到朝鲜国王呢？二来吴兆友也怕把事情捅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着急了。袁世凯向吴兆友分析形势，小以利害，说吴大帅不能再犹豫了，马上还击吧。朝鲜开化党这是明明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眼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可这吴兆友啊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耐不住了，战机不可失，如果怪罪下来，有罪在我。于是袁世凯下令还击，日军是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了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有一个卫兵眼疾手快，把袁世凯给推开了，所以袁世凯幸免于难，而这位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袁世凯当时并无畏惧，依然潜力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这已经打起来了，吴兆友也没退路了，算了，索性下令全军投入战斗。本来清军就兵力占优，日军是渐渐不支，在战斗中开化党的那些首领也纷纷从宫里面跑出来。当时那个首领不是叫金玉军吗？亲自助战，负隅顽抗，这帮人还试图挽回劣势呢。在混乱中，朝鲜国王李希趁机逃入了北阙庙，被清军保护起来。此后清军是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在这之后，清军突破王宫，敌之死伤事项诊急，搜录叛党，国乱乃定。在战斗中，开化党首领

0: 洪英之等人被斩杀，金玉君和朴永孝等人逃往日本。那么1884年是旧历的甲申年，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84年的甲申之役，使得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再一次泡汤。日本人为此极为恼火。事变发生后，日本一边向朝鲜施压，逼迫朝鲜签署了汉城条约，另一边日本派员和清政府交涉，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面对日本的软磨硬泡，李鸿章一度是十分恼怒。当时日方的代表是伊藤博文，朝鲜是错在逐天，中国没有错，如要决裂，那就开战吧。当时逐天是谁呀？是驻朝鲜的日本公使。李鸿章强硬吗？可惜没强硬多久，这1885年4月18日，双方反复讨价还价，还是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当然也规定将来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会对方。这个条约有什么隐患吗？当然有，可惜李鸿章并未察觉。他认为一国出兵应先召会对方，对日本也一样啊，并不妨碍中国的本身利益，而有利于朝鲜大局。可惜李鸿章没认识到，这项规定实质上是承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日本和中国具有同等权利，这也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当然甲午战争是后话，对于袁世凯来说，甲申之役为他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袁世凯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之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清的表现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赞誉，为他日后晋升积累了重要资本。话也说回来，袁世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当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经过壬午、甲申两次事变，日本人对袁世凯嫌恨至深。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还曾经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一箭之仇。后来呀，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甲午战后，负责和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和李鸿章谈到了袁世凯，说袁世凯是中国有数人物。他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还被登上报纸了，由此袁世凯是声名大振。按道理来说，袁世凯自己应该有些担心呢，因为伊藤博文说了不爱他则杀之，哎，袁世凯为什么高兴呢？他沾沾自喜呀，非常得意，逢人便说唯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哎，我的对手夸我，这才能说明我这个人有能力值钱。应该讲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 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袁世凯应该感谢淮军给了自己这个平台。数年之后，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平步青云，直至登上权力的巅峰，取代李鸿章，成为晚清最有权势的人物。1885年，对于大清国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4月，中日在朝鲜的争端平息；6月，中法战争结束。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基本无战事，迎来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在这期间，洋务运动蓬勃开展，各类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电报铁路相继上马，国内经济复苏，一片盛世景象。让李鸿章最高兴的是，在这10年间，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中法战争结束仅4个月，清廷便成立了总理海军军事衙门，简称海军衙门。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机构规格很高，相当于海军部。衙门的设立使得晚清海军从过去的附属兵种成了一个独立兵种。根据慈禧的懿旨，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担任总理，但具体事务则由会办李鸿章主持。这对于北洋海军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北洋海军起步比较晚。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北洋海军一艘船都没有，赴台的兵船主要依靠南洋水师。但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北洋水师后来居上，压倒了南洋，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创建海军是李鸿章长久以来的梦想，早在他率领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对西洋的兵船羡慕不已。前文书和您讲过，刚刚到达上海，这位李大人曾经化妆成一位兵俑，登上过一艘外国的兵轮查看，回来以后啊，是赞不绝口。何止是李鸿章，当时的湘淮将领对外国的坚船利炮爱恨交加，并充满着渴望。当时由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湘淮军先后建立了水师，李鸿章控制的常胜军甚至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先进的蒸汽船，在作战中发挥了快速机动的作用。但是啊，这些旧式的水师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最多就做一个辅助工作。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对于李鸿章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时代才刚刚到来。说到海军，还得追溯一下历史。明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啊，根本没有耗费巨资来发展水师。到了明代以后，倭寇侵扰和荷兰殖民者的入侵促使当权者开始建立水师，但是步伐缓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水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国的大门，中国人才猛然惊醒，没有一个海防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而旧式水师的不堪一击也说明必须要建立新式的海军。尽管如此，清政府海军的发展非常缓慢。1874年日本侵台给了当权者极大的刺激。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是东洋的一个小国，刚刚学西洋的兵法， 也

就买了那么两艘铁甲船，竟然敢侵台。可惜呀，我大清国没有铁甲船，也只能忍气吞声。一个小国日本都如此欺负人，更何况西洋各国呢？这样下去如何了得？所以在中日北京专条签订以后，恭亲王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提出要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提出这六条紧急要务。清廷把恭亲王的这些意见转给了各地大员，让各地大员发表意见。于是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让洋务派感到振奋，在这场大讨论中，尽管保守派全力发起攻击，但是保守派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下旨支持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建议，并且同意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准许先买一批甲船，先买一两艘呗，如果有时效再再接着买。对于保守派的种种劫难，毋庸置疑，不予理睬。看上去这一次清朝的高层显示了难得的决心，连慈禧老佛爷也站到了改革派一边。前文书和您提到的那位因为主张办理海防而被保守派大骂的丁日昌，就受到了慈禧老佛爷的亲自接见。而且在接见的过程中，慈禧太后还推心置腹地和丁日昌说了不少心里话。据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载，那次觐见是1875年的6月24日，也就是海防大讨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接见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啊，先是问了丁日昌的病情，之后又说，这一次你到天津和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必要和衷共济，不能有分歧。现在呀，时局很艰难，君臣要卧薪尝胆，做一份事要尽一份心呐。丁日昌连声称是。接着太后又说，你的病是为国家急出来的，既然有此番忠心，菩萨亦当庇佑你。你在江苏做官，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你，可是百姓至今还很念叨你。我呀是知道的，不能因此灰心。你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丁日昌回复，皇太后不提出闲话一层，臣亦不敢剖白。臣自问与某某无冤无仇，某某竟敢公然造言污蔑，行诛奏章，是臣何以为人？请皇太后明鉴。唉，不特某某，上游某某某很糟蹋尔虞李鸿章二人，此等人能说空话，不能办事，到了有事时不知逃往何处。说到这儿啊，慈禧太后有点生气。为什么呢？说呀，你别在意谁谁谁糟蹋你们，不就弹劾你和李鸿章吗？这帮人呢，光说不练，等真有事儿啊，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可此而见，李鸿章和丁日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大功于国的人，而等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告诉谁呀？告诉李鸿章。这次会见慈禧态度非常鲜明，他不但力挺李丁二人，而且对那些只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厌恶。由于高层的支持，海防建设前所未有得到了重视。从1874年开始，南北洋水师先后从国外购买了20多艘各式舰船。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时，仅北洋海军
便拥有铁甲舰、巡洋舰、旧式巡洋舰和炮舰16艘，另外还有鱼雷艇13艘，其中有6艘是舰载鱼雷艇。应该说，这支海军的规模在当时相当可观了。李鸿章的海军梦正逐渐成为现实。中国近代海军发端于南洋，北洋海军起步的时候，南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了。虽然在发展海军上，这湘淮的将领和洋务派大员意见一致，可是在具体办理的时候，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是明争暗斗。当初朝廷决定发展海军，李鸿章就以拱卫京畿为由，力主北洋舰队要优先发展。他的想法得到了恭亲王的支持，可是朝廷没批。谕旨是这么说的：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怎么讲呢？这南北洋要各负其责，同步发展。朝廷需要的是制衡，这和李鸿章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李鸿章有点不满意。海防舰鸿章有点不满意。海防舰鸿章有点不满意。海防建设，尤其是买船，需要大把花钱。可根据南北洋同步发展的计划，这朝廷每年下拨的有限的经费，这南北洋也得半匹呀。这无法满足李鸿章的要求。好在负责南洋海军建设的沈葆桢十分大度，他呀主动把每年的200万两南洋经费先让北洋使。沈葆桢这个人和李鸿章同年，二人皆出于防师孙锵明门下。但是沈这么做呀，不是出于私交，绝对出于公心。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防卫的重心逐渐北移，而北洋拱卫京畿责任重大，加上北洋水师起步晚，基础又差，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沈葆桢就有此大度之举。所以对此连李鸿章都不得不感叹，说沈葆桢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说是这么说，这李鸿章反而是小肚鸡肠。怎么讲啊，他为了扩大北洋的势力，煞费苦沈葆桢呐，耍了不少把戏。他巧立名目，采用挪用之法，千方百计地多吃多占，而且他还找借口把一些老旧的船只交给南洋，而把南洋进口的新兵船拨归北洋所有。在购买铁甲舰上，李鸿章更是耍了不少手腕。铁甲舰当时是海军中威力最大的舰种。铁甲舰以甲厚炮大成为各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可是这种战舰价格昂贵，朝廷早在批准建立海军的时候就明确指示说，如果这个铁甲舰耗费过巨，可以先买一两只，用得好呢以后再买。朝廷放了话，沈葆桢主张马上购买，包括丁日昌也是这个意见。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对铁甲舰情有独钟的李鸿章却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止。他说呀，现在购买铁甲舰的时机尚不成熟。这李鸿章的态度太让人费解了。其实李鸿章另有打算，他所说的缺钱、无人驾驶、没地儿停泊等等理由，只不过是摆在

桌面上的搪塞之词。李鸿章不是不想买，而是担心铁甲舰买来之后落入别人之手。当时北洋海军刚刚起步，尚无船只，相比之下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拥有着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十几艘兵轮，如果这时购买铁甲舰，很可能就并入南洋水师了，这是李鸿章非常顾忌的。所谓时机不成熟，真正的理由原来在这儿呢。此后他多次找借口，一拖再拖，拒绝购买铁甲舰，直到1879年沈葆桢去世，这铁甲舰都没买成，所以这让沈葆桢至死难以瞑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清廷为了扩充海军的力量，允许买一到两艘铁甲舰，可是呢，李鸿章反而反对，说时机不成熟。沈葆桢直到去世，铁甲舰也没买成，所以这件事儿让沈葆桢至死都难以瞑目。所以临终前，沈葆桢留下了一条遗言：臣所每犯不忘者，再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侃侃之余，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我人万不可轻视。直到闭眼，沈葆桢都没明白为什么没买成啊，都是李鸿章耍的花招。就算买成了，这艘舰也会归南洋水师所拥有，所以李鸿章干脆咱就不买了。沈葆桢未能如愿，他死后继任者刘坤一声望交浅，显然不能和李鸿章抗衡。加上这个时间北洋海军逐步发展起来，李鸿章认为这回时机成熟了，立刻想艘铁甲舰。这两艘战舰无论吨位、装甲、航速、火炮，都是当时极为先进的，虽然不能说世界顶尖，但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那您会问了，这么高级的舰船得花多少钱呢？340万两白银。340万两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那么这两艘舰是什么舰呢？一艘命名为定远，另外一艘是镇远。这两艘舰是北洋海军当之无愧的主力战舰。沈葆桢打死都想不到，在他闭眼没几年，他念念不忘的铁甲舰终于买回来了，可惜全归北洋水师了，而南洋水师的实力却没有实质性提高。当然，这两艘舰船在后文书中我们还将详细提到。1884年中法之战爆发了，法国舰队偷袭马江，福建水师11艘兵轮、19艘运输船被击沉。这支由沈葆桢苦心经营十数年的中国吨位最大的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中法战争结束以后，高层再次认识到海军太重要了，所以又发起了新一轮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呢，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过去不是说南北洋水师同步发展吗？兼练一军以为之昌，也就是说呀，与其分开力量来练，不如咱们呀要治

不要亮。由于北洋舰队负责拱卫京师，所以朝廷特奏优先发展。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1885年9月，海军衙门成立前不久，也出了一件大事儿。湘系大员左宗棠在福州辞世。这一年前呢，朝廷任命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意思就是你要去重振南洋海防。不幸的是，这位左宗棠左大人到任不久，撒手西去。左宗棠死后，举国上下没什么人能跟李鸿章抗衡了，所以北洋海军一家独大，迅速发展也在情理之中。话说1886年5月，醇亲王奕轩出京巡阅北洋水陆各军，当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在这次巡阅中，李鸿章派出了定远、镇远等8艘战舰和镇东、镇西等6艘炮舰，是前后护卫，气势浩荡，蔚为壮观。在这之后，各兵舰进行了实弹演练，鱼雷艇释放鱼雷，而且海岸的炮台也竞相开炮，一时间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哎呀，这可把这位奕轩看美了。这位醇亲王满面欣喜，对于北洋海防的建设成果甚为满意。李鸿章也高兴，在送别奕轩的午宴上当场赋诗一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照海旌旗摇电影，窃云歌槊耀荣光，万千气象深楼高，忽地奇烟永六鳌。您听听这诗写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在甲午中日开战前几年，清政府曾经进行过2次盛大的海军阅兵，这2次阅兵都为李鸿章挣足了面子，甚至李鸿章对外公开宣称，我们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意思是估计你们打不过我。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章程颁布，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25艘军舰，官兵4000余人，不仅成为晚清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首先讲一下丁汝昌。其实丁汝昌在淮军中名气不大，如果不是北洋海军的建立，估计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历史偏偏选中了丁汝昌。丁汝昌字雨亭，号次章，他是农民出身，安徽凤阳人。早些年他的先祖因为避兵乱，由凤阳迁到庐江定居。据说明洪武年间，这丁家一度发达，可是到了清初家道中落。这位丁汝昌幼年的时候只读了3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人放牛放鸭子，勉强能吃口饭。甚至呢，他一度还干过摆渡，还到豆腐店当过学徒，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苦。父母双亡之后，丁汝昌只身一人度日，生活很困苦。后来到了1854年，这一年太平军正好攻打庐江，丁汝昌被抓了军丁，随军到了安庆，当时隶属于程学启部。丁汝昌和程学启是意气相投。话说1861年，湘军不是围安庆久攻不下，利用计策策反程学启获得了成功，引82人投奔湘军，引82人投奔湘军，就是丁汝昌。
投奔湘军以后，丁汝昌改掉了原名，他的原名叫丁先达。不过呀，咱也没必要记他的原名了。这年夏天，湘军以程学启、丁汝昌为先导，是攻破安庆，立下头功。这场战争后，程学启升官升成了游击，任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千总，充开字营少官。到了第二年，淮军建军，当时的李鸿章以商界为名，把程学启整个的开字营整体给挖过来了。从谁那挖的呀？曾国荃吗？丁汝昌也就随着一起加入了淮军。不久，淮军东渡援沪，丁汝昌也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丁汝昌作战勇猛，被刘铭传看中了，很快就调到了明军，担任骑兵队营官，并升任参将。此后六年里，丁汝昌跟着刘铭传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而且立下了很多战功，后来升到了提督衔，赐勇号叫协勇巴图卢。按道理来说，也算是一帆风顺。可是事与愿违，从1874年开始，丁汝昌开始走背字了。这一年平定了捻军，朝廷要裁军，他的马队三营恰恰就被列入裁撤名单了。丁汝昌不高兴，上书抗议，刘铭传大怒，打算以违抗军令给这个丁汝昌治罪。那哪行啊，丁汝昌一听，你要治我罪呀，算了，我走吧，跑回老家避难去了。丁汝昌的老家在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1864年迁入朝县高林乡郎中村。关于丁家他们搬家呀，有一个说法，也就是大将当避地名。什么意思呀？他们原家叫什么？丁家坎儿啊。说呀，你姓丁，说丁在炉上不吉利，所以啊，你们得搬家。当然了，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无从考证了。但30年后，甲午战败，丁汝昌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长达数年之久，却是丁汝昌始料不及的。再说当年丁汝昌抗旨逃回老家，心情郁闷，闲居数年以后啊，不堪寂寞，又回到了京城。朝廷呢一看也是用人之际，把他发往甘肃差遣。西北当时是苦寒荒凉之地，丁汝昌不愿意去，怎么办呢？找老上司。对，反正天津也不远，到天津找李鸿章求助。万万没想到，这次去天津真是天上掉馅饼，因为李鸿章正在为北洋海军，见到丁汝昌，就直接把他留下来了。他对丁汝昌说，你和醒三有戏，也就是说啊，你和刘麻子有过劲，我如果用你，恐怕刘铭传有意见，不如啊把你们俩分开。现在我不成立海军了吗？没人统帅。你呀赶军了吗？没人统帅。你呀干脆就来我海军吧。哎呦，如此的好事，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丁汝昌说，遵命。想都没想，用脚后跟就答应了。就这样，丁汝昌留在了北洋海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海军生涯。有个问题，海军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近代化兵种，丁汝昌过去是陆军，对于海军一

0: 窍不同。按道理来说，无论如何，丁汝昌都不是海军统帅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李鸿章偏偏就选中了他。关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直很苦恼，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当时丁日昌曾经向他提议，说这个旧水师的统领年龄太大了，而且不习惯新式的轮船，这些老水师的将领不适合当统领，不如啊，您启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不行，李鸿章当场就给否了。这些学生看上去懂技术，可是太年轻，刚出校门，未经战阵，不堪重任。况且船政学堂的学生都是福建人，这点尤其让李鸿章不放心，他的门户之见还挺深的。哎，就在李鸿章苦于找不到人选时，丁汝昌就跟发了个传真似的出现在李鸿章的面前。这一切看上去真是机缘巧合，但对李鸿章来说，考虑没错，丁汝昌是不懂海军，但无论资历还是军阶都可以出任海军统领。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不重要，这是我老部下，忠诚可靠，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李鸿章的心中，忠诚和能力相比，忠诚更为重要，忠诚更为重要。懂不懂海军没关系，你可以慢慢学嘛。所以见到了丁汝昌，李鸿章立刻拍板做了决定。应该说，这一次的拍板改变了丁汝昌的命运，也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命运。在后文书中，我们会和您讲到，甲午战败后，朝中的重臣对于李鸿章是大加抨击，尤其对任用丁汝昌做主帅批评的最多。能不知道吗？早在启用丁汝昌之初，外界就不看好，包括李鸿章亲近的人也不乏质疑和反对之声。李鸿章心知肚明，包括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就写过一封信，说啊，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如今你把许前身当作彭玉麟，丁汝昌当作杨岳斌，虽妇女小孩也不认可。后来啊，袁宝林也写信告诉张佩伦，说丁福而贪，恐不胜任。尽管这个批评很尖锐，李鸿章还是不改初衷。人家怎么评价呀？说这个丁汝昌啊，这人太浮躁，而且有些贪婪、贪功。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不是他听不进意见，而是找到一个既可靠又懂海军的人，没有啊。你说丁汝昌不行？可以呀、啊。你们给我找一个比丁汝昌让我更满意的人，有吗？没有。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丁汝昌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竟然天降大任于己。丁汝昌重新投奔李鸿章，是公元1877年，最早是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只是啊临时负责，直到188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您别以为我说错了，没错，整整十年，从临时负责到正式任命，这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考验期。应该说，在这十年时间里，丁汝昌的表现是可圈可点。比如1879年，李鸿章让他前往英国督带订购两艘兵船，超勇和扬威号。丁汝昌顺利完成了任务，获得了西林巴图鲁永号，并正一品封点。 3年后，朝鲜不是发生了壬午兵变吗？丁汝昌奉命率北洋三舰前往平乱，同样不辱使命，帮助吴长庆将朝鲜的大院军押回中国软禁。这次行动得到了李鸿章高度评价，认为丁汝昌久经战阵，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这一次扬威域外，足彰国本。换句话说，这是给我们长了脸了。于是在李鸿章保奏下，朝廷赏赐丁汝昌穿黄马褂。1883年又实授他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多次带领北洋海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永兴湾以及海参崴、长崎等地进行操练和巡游，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受到李鸿章的肯定。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丁汝昌坐上了北洋水师成章的丁汝昌坐上了北洋水师的第一把交椅，北洋海军提督，并加尚书衔。丁汝昌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6年是丁汝昌最辉煌也是最荣耀的6年。可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辉煌和荣耀瞬间便化为乌有，甚至成为灾难和耻辱的记忆。甲午战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关于丁汝昌的功过是非，史学家们依然是争讼不休。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认为丁汝昌不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海军统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

0: 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的穿衣有一个原则，是护好重点部位，就是别让脖子、头和脚这三个地方直接吹冷风。但是呢，也要注意别捂过头了。中医讲究秋冬养阴，穿到身体温暖就行，一旦捂出汗，毛孔张开，风寒反而更容易钻进去，感冒就找上门了。所以秋日穿衣就记住两句话：头颈足要裹严实，身上微微温不出汗。

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

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1: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小鬼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雄哪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

圣曲，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个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了，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个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
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儿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了，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放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熊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熊，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浪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伤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他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边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

0: 刚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啊，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书，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2: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
2: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儿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儿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儿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儿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儿，一看还有口气儿，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2: 师父，你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 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京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2: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鹰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河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唉，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了？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往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
3: 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0: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大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是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3: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
0: 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3: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
0: 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破，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 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的？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八一点灯，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啷往过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了，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儿。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父，没找着你的师父，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 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七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七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的动，当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的营盘了。好，再看再到。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讨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不，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宗保，给你的兄弟官第六阵，孟良、焦赞二位贤弟 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
2: 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
0: 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保、宗英带住了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迎面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3: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0: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平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平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
3: 哎呦，你敢羞臊人？
0: 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
3: 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
0: 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德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江翠平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10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呀？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平搂头就动。 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来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铅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稀溜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了。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着远处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了，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
2: 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0: 啊，
2: 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发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发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儿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双扇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
4: 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天仪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越剧吕派艺术创始人吕瑞英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创始人，她的表演细腻传神。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前见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汉末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兰亭集序》，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9: 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真迹 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他不但是写得好，而且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琴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啊、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呐、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休憩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待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憩事也，休憩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憩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憩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4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一开始他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南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南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样一下子你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叫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坐其次，40几个人分别坐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篇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贤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

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于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一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的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

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梅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阅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他说啊，故列叙时人怒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亦将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易少，易少就是王羲之，他说易少知轻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轻言耳。我们知道轻言就是轻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轻谈，甚至轻谈误国。王羲之知道轻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轻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书侄，一个吴楚才，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轻谈。

显时效，一死身而其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己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亦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身两个字，但死身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恶清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身而起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身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起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己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是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那篇文章，为什么选这篇文章呢？因为易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着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兴亭对泣，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兴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儿，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的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啊，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兴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四十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
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的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更好的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永和九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七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两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他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渡的名士，他都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你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啊，他是不赞成北伐的。因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全又能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自己功业的挫败，对时局的绝望和忧虑也都藏在这种感慨里面，像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感慨。据说啊，兰亭会以后有人把它比喻为西晋那个炫富的石崇，

0: 王羲之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别人看出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把他比作侍从，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炫富的这样一个财主，他是高兴的。其实侍从当年的炫富，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侍从？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要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兰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徽之到王充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王充故意问了王徽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徽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儿也不知道。王充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徽之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有多少？"王充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王充就不再问了啊，知道没我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2年，就是永和11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真旨，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它里面透露出的这种人生苦短，然后人生无常的感慨，又何尝没有回应他对当时时局、政局和整个官场的绝望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理解《兰亭集序》，我们的思路就会更深入，照顾会更全面，从这篇清言里面解读出不一样的意绪出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兰亭集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

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为了给备战高考的庄图南补充营养，邻居宋莹把自家新买的冰箱变成了公共补给站。在小院里，高考是头等大事，一切都要为此让路。为了高考，父母把物质和环境都准备好了，一个关键的选择摆在了庄图南面前，那就是填报志愿。庄图南的高考志愿会怎么填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演员于新田、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书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江宇辉、大学教授胡邓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
1: 别喊了，
2: 啊，特别紧张啊！
1: 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3: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1: 就。在这儿。
3: 哎，你有毛病吧？我走
1: 我
3: 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
3: 我走大姐，
1: 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3: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3: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
3: 啊，不来了，不来了。哎，哎。
1: 不许再来了。
3: 嗯，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
4: 为了高考，父母把物质和环境都准备好之后，一个关键的选择摆在了图南面前，填报志愿。父亲庄超英找来了院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林武峰一起商量。
5: 重点院校啊，
6: 哇，多幸福啊！
5: 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7: 有初步的意愿吗？
8: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5: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7: 嗯，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8: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7: 这是第一、第二志愿吗？
9: 好学校，好专业。
10: 李东哲，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11: 不管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7: 我们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要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12: 嗯，开始提议给他们。
11: 上金额热舞大赛。
13: 各种支招哈。
14: 对。
7: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
5: 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这我们当年的口号。
4: 从补充营养到隔绝噪音，全家人的努力都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当面对关乎未来的志愿表时，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
6: 绝对真理，
12: 绝对真理啊！
6: 对，我们当年就是剧中说的，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12: 都不怕。
13: 对，
6: 一般读文科的人什么呀？是数学、物理、化学不好的人，脑子不够用的人读文科。
12: 我就是，
6: 我也是文科，
12: 我数学特别差。
6: 对，我和姜老师都是文科，学哲学的。
13: 我们也是啊，我要不是因为理科不好，也不是学美术。
12: 那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其实他们的选择很多，因为我有一些妹妹都是00后嘛，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啊，我不听我爸妈的，我想考什么就考什么。
6: 对，
12: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思想更加说要自信，要独立呀。
6: 我觉得是这样吧，是越到现代社会，父母其实他自己的认知边界越广阔，
12: 嗯，
6: 他就越愿意给子女更多的自主选择性。
12: 哦，鼓掌。
6: 因为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是招生老师就不会到我们新疆去看我们的，
12: 嗯，
6: 坐火车北京到乌鲁木齐3天3夜，
12: 哦，太远了，
6: 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们对外界的世界基本上就是报纸
12: 啊，
6: 招生宣传那个折页，
12: 嗯，
6: 就这点东西，
12: 嗯，是。
2: 所以说那个剧里边这个图南，我觉得他挺幸福的。
12: 嗯，
2: 因为有他爸爸作为那个教育行业的哈，
6: 他本来就很懂这些。
2: 对，还有那个动辄他爸爸，人家本身就是大学生。
6: 大学生，对。
2: 对，所以能帮着参谋，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很幸运。对于我的学生啊，我会反复的跟他强调，他问我建议的时候，我说我这些仅供你参考。
6: 对，
2: 因为我的经验可能是在之前是有效的，但今天变化的太快了，
12: 对，
2: 是吧？但我会嘱咐他，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要太短见，不要去要那种特别立竿见影的东西。
3: 我走，我走，
1: 王明月，你高考，
3: 我走，
1: 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再叫喊，
12: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剧里面，就宋莹推那个小车，包括他挨家挨户的嚷嚷，哎呀，不能发出噪音。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种过度的保护？
2: 对，我觉得我都会紧张。
12: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跟我讲过，就是他妈妈在原来的时候都不给他做饭吃，他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在外面吃或在食堂吃。然后高考那一个月，他妈就天天给他做好吃的，然后导致了什么呢？就是过度了之后，他
6: 肠胃不舒服，
12: 对，肠胃不舒服。
6: 所以说，我就经常跟很多那个考试的家长说，随缘，随平常。
12: 随缘随平常。
6: 哎，随缘是什么意思？孩子能考上哪所学校，咱随缘。
12: 嗯，
6: 随平常呢，就是我们平常是怎么过的，我们还要怎么过。当你把平常的生活节奏打乱的时候，刻意制造安宁环境的时候，其实是带给孩子更无形的心理压力。
12: 嗯，
6: 他会想，哇，爸妈为我都舍弃这么多了，都付出这么多了，
12: 会
6: 我考不好
12: 怎么办？
6: 我对不起大家。
12: 嗯，
6: 这其实是我们说是一种心理暗示的压力。
12: 嗯，
6: 所以这种压力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其实蛮大的。
12: 对，
6: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比如说我儿子中考，我当时就鼓励他一句话，我说肯定能考上嘛。
12: 嗯，
6: 考不上这个可以考上那个，考不上那个可以考上那个。
12: 对，
6: 啊，最不地我们上河北上学去嘛，对吧？
12: 哎呀，太好了。
6: 然后呢，我和我太太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平常生活。
12: 嗯，
6: 我太太就是她在舞社舞蹈那个工作室学舞蹈，孩子中考之前他妈照样在客厅里跳舞，就戴着耳机跳，就不出声，儿子伏案学习，妈在旁边扭，啊，我在那儿备课，保证家庭的平常状态。
12: 记住了没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这段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受益匪浅。
9: 胡丹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2: 超音考啊，这个闫妮的表演太好了，
7: 喜极而泣。
2: 就那种复杂的那种心情啊。
3: 我说给爸爸，
9: 吓我一跳。
14: 妈，哎，哥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15: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
9: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14: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16: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6: 嗯，
17: 来
6: 了，
17: 哎，辛苦你，从这种方式，
18: 哎，你说啥呢？哎呀，2毛钱呢。
4: 原本小院沉浸在童男考上大学的喜悦中，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了这份喜悦。
19: 一中的老师说，童男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14: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20: 哪能见童记吗？还有学生。
19: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6: 对，他们其实是想上建筑专业。
2: 这也是晴天霹雳啊。
20: 去哪儿啊？
19: 张院有眼科，应该有色盲检测卡，我去借一份。
4: 父亲庄超英不愿放弃，他借来色盲检测卡，让儿子反复背诵图案，随后打算带图南赶往上海，去学校里和老师当面争取录取机会。
19: 6-12
14: 8-12
6: 哎呀，家长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真是不容易的，
21: 什么招都想出来。
22: 小青，
19: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托拉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20: 你喜欢？
19: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拉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子寒窗苦读多年，临门一脚，作为父母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一路奔波，父子二人来到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
0: 庄图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19: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0: 嗯，
19: 太好了。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0: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9: 也是，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吧，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接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8: 熊猫，
19: 这个
8: 6098，9908，
19: 这个
8: 8812，
19: 这个
8: 98，
19: 这个
8: 5角星。
0: 行了行了，图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这套卡，孩子背过了吗？庄老师，
19: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9: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呢，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南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4: 父母放下尊严，为孩子争取机会，当爱与规则正面碰撞，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沉甸甸的付出？
12: 生活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要进一个好学校啊，付出很多。就像我当年考表演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表演基础的，然后我妈就真的就是在杭州找了好多那种表演老师，而且可能离考表演专业已经就很接近了。我觉得像我妈，就我可以想象得到，肯定也是像剧里爸爸一样，对，可能也是，哎呀，能不能帮个忙啊，就让我们孩子能够上您的课。
21: 可见这个父母之心哈。
6: 我们当年那个高考的时候，就是录取阶段，它是不像现在都是网络，什么网络投档啊，网络什么，当时都是人工的。1988年嘛，全国各地老师到新疆乌鲁木齐，围在一个宾馆里头，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以后，对，这帮老师呢，能够出到宾馆外边啊，逛逛街啊，散散步啊什么的。我妈就带着我，就守在宾馆门口。就在那等，我们等了好几天，出来一个老师问老师您哪学校的呀，老师您哪校，终于有一天问到一个老师说我是人民大学的。哎呦，我妈就说我儿子考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那老师就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说叫胡邓啊，我知道，高我们录取线10分，这孩子上人大没问题。哎呦，当时我们就特激动。然后那老师又说另外一句话，我现在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胡邓同学啊，你两个专业可以录取啊。就是第一个呢，你报过这个国际政治啊，你们文科状元报了，你报不了了啊，人家比你高。第二个呢，有个中共党史专业，你报了，

0: 可以录你。我们这儿呢还有个叫会计的专业，说呢我们要招四个人，现在只有三个人报，你愿不愿意服从调剂？
1: 离得好远，
0: 调到会计去。你看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就大了，哇，一个这么帅气的新疆大老爷们儿，每天拿个算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当时就觉得哦，那不行，还是学中共。当时我喜欢文科吧，我本来就文科嘛，他会计文理兼招，我要去了，我想我可能都大学毕不了业，那数学真的很难。
2: 还是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有爱好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爸妈那个时候为你做的这些努力，
1: 对，就是您看胡老师母亲和这个图南的父亲，其实是虽然时代不同啊，但是、那个、
0: 相似性很高，
1: 是状态是一样的。对，而您妈妈还算是幸运呀、啊，因为孩子争气啊。他这里你看，刚刚他那个撒谎，然后被揭穿了之后，他那个手足无措呀、啊嗯，又可怜。哎呀，又有一点同情
3: 啊、哦！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无形之中家长有一些这种行为，也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压力？
0: 其实我们说父母这种特别关爱的方式啊，一方面来说，我们说是给孩子带来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但是其实呢，在另一方面，他也会让孩子深刻地意识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3: 对，
0: 就是父母这么在乎你，这么。渴望看到你成功，渴望你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你做出这么多事儿，孩子第一反应是爸爸妈妈是爱我的。
3: 对对。
4: 父亲庄超英带着儿子奔赴上海争取录取机会，母亲黄玲独自留在家中，对远方父子俩的牵挂，对儿子究竟能不能上大学的担忧，让他有些六神无主。
5: 来了，
1: 哎，
5: 才来呢，吃饭没？
1: 啊、哦，还没呢。
5: 我看我的手绢儿都不来。
6: 哟，怎么了你？
5: 没带饭啊？
1: 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6: 哎，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
5: 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1: 不用了，我没胃口。
5: 你没事儿哈？
1: 没事。
5: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4: 心神不宁的黄玲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午饭，也疏忽了在家的小女儿小婷。饿了的小婷看到厨房还有剩饭，便吃了起来。没想到天气炎热，剩饭剩菜变质了，小婷开始剧烈腹痛。
7: 吃坏了。
1: 嗨。
7: 而且那个南方它又潮嘛。
1: 潮没。
3: 忽略了它。
8: 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1: 啊，幸好动辄出现了。
8: 水，
1: 动辄真是小婷的救星。
3: 哇塞，他好能干啊！
1: 对，他有生活经验。
8: 小婷，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来。

0: 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背你去医院。走，电池叔啊，有人吗？啊，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趟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电池叔啊！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四冲今日月。
3: 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
7: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
12: 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 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源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
1: 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爱情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

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3: 话说1884年，吴长庆不是被调回国驻防荆州，留下三营仍驻朝鲜吗？当时的统带是吴兆友，袁世凯也进一步得到重用，会办朝鲜防务，当时是分发同知总理营务处。当然啊，这都是李鸿章提携的缘故。这个袁世凯聪明能干，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眼看吴长庆失势了，不吃香了，我得抱个大腿呀。从此他就攀上了李鸿章。他的老师张謇对袁世凯的这种做法极其反感。张謇认为你这么做有负吴长庆吴大人，所以就此之后，张謇和袁世凯二人也因此绝交多年。当然这是个后话了。要说张謇了解袁世凯吗？了解。不了解他怎么推荐给吴长庆呢？真了解吗？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此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袁世凯不但对吴长庆如此，对李鸿章也是这样。后文书会和您提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袁世凯照样一脚就把李鸿章给踢开了。纵观袁世凯一生，他曾经投靠多人，先是吴长庆，后是李鸿章，再后是荣禄，荣禄死后是奕匡，只要对他有利，袁世凯是在所不惜。而且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3次大的背叛。第一次，戊戌变法，他背叛了光绪皇帝，这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辛亥革命，背叛宣统。第三次，洪宪称帝，他背叛了民国。除了最后一次背叛，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此前的两次背叛都使得袁世凯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袁世凯正是经过两次背叛，这么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所以呀，当时冷落吴长庆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小菜一碟，他也没感到任何的歉疚。吴长庆从朝鲜回国，不是1884年6月吗？他回国带走了三营的庆军，相当于赴朝军队的一半，所以清军在朝鲜的兵力明显减弱。日军一看有可乘之机，在半年后策动朝鲜开化党，又发动了一次政变。开化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党成立于1881年，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叫金玉军，还有洪英直以及朴永孝等人。这帮人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的力量实施开化政策，推翻朝鲜的保守势力，摆脱和清朝的宗藩关系，所以被称为开化党。金玉军和朴永孝等人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到过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在暗中支持开化党。话说1884年11月，以金玉军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的政变计划，他们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这帮人和日本驻朝公使竹田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日军的支持。话说12月4号，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直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际，邀请当时的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这天晚上，受邀的贵宾是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田进一郎没到。这个情况让人挺意外。事后联想起来，大家才纳过闷儿来，这哪是偶然呢？这是预谋好的。就说这个宴会吧，宴会开始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不久就发生意外了，因为邮署房内突然起火了。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永义听到这个消息外出查看，结果遭到埋伏在院内的伏兵发起的突击，紧接着枪声大作，伏兵和卫队发生了交战，这位大将军闵永义被砍伤，慌乱之中向宴会厅逃去。哎呦，大家看到这位闵永义将军满身是血跑进来，宴会厅是一片大乱，守旧派的大臣是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率部冲向王宫，因为这帮人从日本使馆获得了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是四处放火制造爆炸。在这之后，金玉军等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希，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就准备好的日本军队立刻出兵占领了景佑宫。在这场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的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永牧和闵台浩等人。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历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氏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跑到了清军军营门口，是俯告哀求。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这场政变的矛头不是对朝鲜，是指向中国的，这绝不能允许。所以朝廷下令驻扎朝鲜的庆军统帅吴兆友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友和袁世凯率领2000多士兵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了照会，说明 清军将入宫保护朝鲜国王。哎呀，这清军出动的消息一出，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也随同前往，一时间是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了避免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吴兆友还是先派人和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咱们呀先不打。可是日方是拒不接受，相反呢还不让清军靠近王宫。两军对峙之时，突然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哎呦，面对挑衅，吴兆友是患得患失，不知所措。为什么呀？一来他担心如果清军还击，万一伤到朝鲜国王呢？二来吴兆友也怕把事情捅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着急了。袁世凯向吴兆友分析形势，小以利害，说吴大帅不能再犹豫了，马上还击吧。朝鲜开化党这是明明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眼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可这吴兆友啊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耐不住了，战机不可失，如果怪罪下来，有罪在我。于是袁世凯下令还击，日军是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了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有一个卫兵眼疾手快，把袁世凯给推开了，所以袁世凯幸免于难。而这位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袁世凯当时并无畏惧，依然潜力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

0: 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在这之后，清军突破王宫，敌之死伤事项枕藉，搜录叛党，国乱乃定。在战斗中，开化党首领洪英直等人被斩杀，金玉军和朴永孝等人逃往日本。那么1884年是旧历的甲申年，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84年的甲申之役，使得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再一次泡汤。日本人为此极为恼火。事变发生后，日本一边向朝鲜施压，逼迫朝鲜签署了汉城条约，另一边日本派员和清政府交涉，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面对日本的软磨硬泡，李鸿章一度是十分恼怒。当时日方的代表是伊藤博文，朝鲜是错在逐天，中国没有错，如要决裂，那就开战吧。当时逐天是谁呀？是驻朝鲜的日本公使。李鸿章强硬吗？可惜没强硬多久，这1885年4月18日，双方反复讨价还价，还是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当然也规定将来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会对方。这个条约有什么隐患吗？当然有，可惜李鸿章并未察觉。他认为一国出兵应先召会对方，对日本也一样啊，并不妨碍中国的本身利益，而有利于朝鲜大局。可惜李鸿章没认识到，这项规定实质上是承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日本和中国具有同等权利，这也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当然，甲午战争是后话。对于袁世凯来说，甲申之役为他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袁世凯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之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清的表现，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赞誉，为他日后晋升积累了重要资本。话也说回来，袁世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当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经过壬午、甲申两次事变，日本人对袁世凯嫌恨至深。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还曾经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一箭之仇。后来呀，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甲午战后，负责和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和李鸿章谈到了袁世凯，说袁世凯是中国有数人物。他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还被登上报纸了，由此袁世凯是声名大振。按道理来说，袁世凯自己应该有些担心呢，因为伊藤博文说了不爱他则杀之，哎，袁世凯为什么高兴呢？他沾沾自喜呀，非常得意，逢人便说唯有仇人夸奖。

身价顿增十倍。哎，我的对手夸我，这才能说明我这个人有能力，值钱。应该讲，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袁世凯应该感谢淮军给了自己这个平台。数年之后，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平步青云，直至登上权力的巅峰，取代李鸿章，成为晚清最有权势的人物。1885年，对于大清国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4月，中日在朝鲜的争端平息；6月，中法战争结束。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基本无战事，迎来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在这期间，洋务运动蓬勃开展，各类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电报铁路相继上马，国内经济复苏，一片盛世景象。让李鸿章最高兴的是，在这10年间，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中法战争结束仅4个月，清廷便成立了总理海军军事衙门，简称海军衙门。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机构规格很高，相当于海军部。衙门的设立使得晚清海军从过去的附属兵种成了一个独立兵种。根据慈禧的懿旨，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担任总理，但具体事务则由会办李鸿章主持。这对于北洋海军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北洋海军起步比较晚。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北洋海军一艘船都没有，赴台的兵船主要依靠南洋水师。但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北洋水师后来居上，压倒了南洋，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创建海军是李鸿章长久以来的梦想，早在他率领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对西洋的兵船羡慕不已。前文书和您讲过，刚刚到达上海，这位李大人曾经化妆成一位兵俑，登上过一艘外国的兵轮查看，回来以后啊，是赞不绝口。何止是李鸿章，当时的湘淮将领对外国的坚船利炮爱恨交加，并充满着渴望。当时由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湘淮军先后建立了水师，李鸿章控制的常胜军甚至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先进的蒸汽船，在作战中发挥了快速机动的作用。但是啊，这些旧式的水师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最多就做一个辅助工作。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对于李鸿章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时代才刚刚到来。说到海军，还得追溯一下历史。明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啊，根本没有耗费巨资来发展水师。到了明代以后，倭寇侵扰和荷兰殖民者的入侵，促使当权者开始建立水师，但是步伐缓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水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国的大门，中国人才猛然惊醒，没有一个海防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而旧式水师的不堪一击也说明必须要建立新式的海军。尽管如此，清政府

海军的发展非常缓慢。1874年，日本侵台，给了当权者极大的刺激。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是东洋的一个小国，刚刚学西洋的兵法，也就买了那么两艘铁甲船，竟然敢侵台。可惜呀，我大清国没有铁甲船，也只能忍气吞声。一个小国日本都如此欺负人，更何况西洋各国呢？这样下去如何了得？所以在中日北京专条签订以后，恭亲王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提出要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提出这六条紧急要务。清廷把恭亲王的这些意见转给了各地大员，让各地大员发表意见。于是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让洋务派感到振奋，在这场大讨论中，尽管保守派全力发起攻击，但是保守派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下旨支持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建议，并且同意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准许先买一批甲船，先买一两艘呗，如果有时效再再接着买。对于保守派的种种劫难，毋庸置疑，不予理睬。看上去这一次清朝的高层显示了难得的决心，连慈禧老佛爷也站到了改革派一边。前文书和您提到的那位因为主张办理海防而被保守派大骂的丁日昌，就受到了慈禧老佛爷的亲自接见。而且在接见的过程中，慈禧太后还推心置腹地和丁日昌说了不少心里话。据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载，那次觐见是1875年的6月24日，也就是海防大讨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接见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啊，先是问了丁日昌的病情，之后又说，这一次你到天津和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必要和衷共济，不能有分歧。现在呀，时局很艰难，君臣要卧薪尝胆，做一份事要尽一份心呐。丁日昌连声称是。接着太后又说，你的病是为国家急出来的，既然有此番忠心，菩萨亦当庇佑你。你在江苏做官，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你，可是百姓至今还很念叨你。我呀是知道的，虽然有旁人说闲话，不能因此灰心。你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丁日昌回复，皇太后不提出闲话一层，臣亦不敢剖白。臣自问与某某无冤无仇，某某竟敢公然造言污蔑，行诛奏章，是臣何以为人？请皇太后明鉴。唉，不特某某，上有某某某，很糟蹋尔虞李鸿章二人。此等人能说空话，不能办事，到了有事时，不知逃往何处。说到这儿啊，慈禧太后有点生气。为什么呢？说呀，你别在意谁谁谁糟蹋你们，不就弹劾你和李鸿章吗？这帮人呢，光说不练，等真有事儿啊，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可此而见，李鸿章和丁日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大功于国的人，尔等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告诉谁呀？告诉李鸿章。这次会见，慈禧态度非常鲜明，她不但力挺李丁二人，而且对那些只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
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厌恶。由于高层的支持，海防建设前所未有得到了重视。从1874年开始，南北洋水师先后从国外购买了20多艘各式舰船。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时，仅北洋海军便拥有铁甲舰、巡洋舰、旧式巡洋舰和炮舰16艘，另外还有鱼雷艇13艘，其中有6艘是舰载鱼雷艇。应该说，这支海军的规模在当时相当可观了。李鸿章的海军梦正逐渐成为现实。中国近代海军发端于南洋，北洋海军起步的时候，南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了。虽然在发展海军上，这江淮的将领和洋务派大员意见一致，可是在具体办理的时候，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是明争暗斗。当初朝廷决定发展海军，李鸿章就以拱卫京畿为由，力主北洋舰队要优先发展。他的想法得到了恭亲王的支持，可是朝廷没批。谕旨是这么说的：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怎么讲呢？这南北洋要各负其责，同步发展。朝廷需要的是制衡，这和李鸿章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李鸿章有点不满意。海防建设，尤其是买船，需要大把花钱。可根据南北洋同步发展的计划，这朝廷每年下拨的有限的经费，这南北洋也得半匹呀。这无法满足李鸿章的要求。好在负责南洋海军建设的沈葆桢十分大度，他呀主动把每年的200万两南洋经费先让北洋使。沈葆桢这个人和李鸿章同年，二人皆出于防师孙锵明门下。但是沈这么做呀，不是出于私交，绝对出于公心。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防卫的重心逐渐北移，而北洋拱卫京畿责任重大，加上北洋水师起步晚，基础又差，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沈葆桢就有此大度之举。所以对此连李鸿章都不得不感叹，说沈葆桢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说是这么说，这李鸿章反而是小肚鸡肠。怎么讲啊，他为了扩大北洋的势力煞费苦心，不但没感恩，反而和沈葆桢呐耍了不少把戏。他巧立名目，采用挪用之法，千方百计的多吃多占，而且他还找借口把一些老旧的船只交给南洋，而把南洋进口的新兵船拨归北洋所有。在购买铁甲舰上，李鸿章更是耍了不少手腕。铁甲舰当时是海军中威力最大的舰种，铁甲舰以甲厚炮大成为各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可是这种战舰价格昂贵，朝廷早在批准建立海军的时候就明确指示说，如果这个铁甲舰耗费过巨，可以先买一两只，用得好呢以后再买。朝廷放了话，沈葆桢主张马上购买，包括丁日昌也是这个意见。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对铁甲舰情有独钟的李鸿章却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止。他说呀，现在购买铁甲舰的时机尚不成熟。嗯，这李鸿章的态度太让人费解了。
其实李鸿章另有打算。他所说的缺钱、无人驾驶、没地儿停泊等等理由，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搪塞之词。李鸿章不是不想买，而是担心铁甲舰买来之后落入别人之手。当时北洋海军刚刚起步，尚无船只，相比之下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拥有着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十几艘兵轮，如果这时购买铁甲舰，很可能就并入南洋水师了，这是李鸿章非常顾忌的。所谓时机不成熟，真正的理由原来在这儿呢。此后他多次找借口，一拖再拖，拒绝购买铁甲舰，直到1879年沈葆桢去世，这铁甲舰都没买成，所以这让沈葆桢至死难以明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清廷为了扩充海军的力量，允许买一到两艘铁甲舰，可是呢，李鸿章反而反对，说时机不成熟。沈葆桢直到去世，铁甲舰也没买成，所以这件事儿让沈葆桢至死都难以瞑目。所以临终前，沈葆桢留下了一条遗言：臣所每犯不忘者，再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余，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我人万不可轻视。直到闭眼，沈葆桢都没明白为什么没买成啊，都是李鸿章耍的花招。就算买成了，这艘舰也会归南洋水师所拥有，所以李鸿章干脆咱就不买了。沈葆桢未能如愿，他死后继任者刘坤一声望交浅，显然不能和李鸿章抗衡。加上这个时间北洋海军逐步发展起来，李鸿章认为这回时机成熟了，立刻向德国伏尔羌船长订购了两艘铁甲舰。这两艘战舰无论吨位、装甲、航速、火炮，都是当时极为先进的，虽然不能说世界顶尖，但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那您会问了，这么高级的舰船得花多少钱呢？340万两白银。340万两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那么这两艘舰是什么舰呢？一艘命名为定远，另外一艘是镇远。这两艘舰是北洋海军当之无愧的主力战舰。沈葆桢打死都想不到，在他闭眼没几年，他念念不忘的铁甲舰终于买回来了，可惜全归北洋水师了，而南洋水师的实力却没有实质性提高。当然这两艘舰船在后文书中我们还将详细提到。1884年中法之战爆发了，法国舰队偷袭马江，福建水师11艘兵轮、19艘运输船被击沉。这支由沈葆桢苦心经营十数年的中国吨位最大的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中法战争结束以后，高层再次认识到海军太重要了，所以又发起了新一轮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呢，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过去不是说南北洋水师同步发展吗？不，这个计划改成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昌。也就是说呀，与其分开力量来练，不如咱们呀要质不要量。由于北洋舰队负责拱卫京师，所以朝廷特奏优先发展。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1885年9月，海军衙门成立前不久，也出了一件大事儿。湘系大员左宗棠在福州辞世。这一年前呢，朝廷任命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意思就是你要去重振南洋海防。不幸的是，这位左宗棠左大人到任不久撒手西去。左宗棠死后，举国上下没什么人能跟李鸿章抗衡了，所以北洋海军一家独大，迅速发展也在情理之中。话说1886年5月，醇亲王奕轩出京巡阅北洋水陆各军，当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在这次巡阅中，李鸿章派出了定远、镇远等8艘战舰和镇东、镇西等6艘炮舰，是前后护卫，气势浩荡，蔚为壮观。在这之后，各兵舰进行了实弹演练，鱼雷艇释放鱼雷，而且海岸的炮台也竞相开炮，一时间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
哎呀，这可把这位逸轩看美了。这位纯亲王满面欣喜，对于北洋海防的建设成果甚为满意。李鸿章也高兴，在送别逸轩的午宴上当场赋诗一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照海旌旗摇电影，窃云歌槊耀荣光，万千气象深楼高，忽地奇烟涌六鳌。您听听这诗写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在甲午中日开战前几年，清政府曾经进行过两次盛大的海军阅兵，这两次阅兵都为李鸿章挣足了面子，甚至李鸿章对外公开宣称，我们渤海门户有深固不摇之势，意思是估计你们打不过我。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章程颁布，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25艘军舰，官兵4000余人，不仅成为晚清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八。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首先讲一下丁汝昌。其实丁汝昌在淮军中名气不大，如果不是北洋海军的建立，估计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历史偏偏选中了丁汝昌。丁汝昌，字雨亭，号次章。他呀是农民出身，安徽凤阳人。早些年他的先祖因为避兵乱，由凤阳迁到庐江定居。据说明洪武年间，这丁家一度发达，可是到了清初家道中落。这位丁汝昌幼年的时候只读了3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人放牛放鸭子，勉强能吃口饭。甚至呢，他一度还干过摆渡，还到豆腐店当过学徒，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苦。父母双亡之后，丁汝昌只身一人度日，生活很困苦。后来到了1854年，这一年太平军正好攻打庐江，丁汝昌被抓了军丁，随军到了安庆，当时隶属于程学启部。丁汝昌和程学启是意气相投。话说1861年，湘军不是围安庆久攻不下，利用计策，策反程学启获得了成功。之后，这位程学启率亲信82人投奔湘军。这82个人里，有一个就是丁汝昌。投奔湘军以后，丁汝昌改掉了原名，他的原名叫丁先达。不过咱也没必要记他的原名了。这年夏天，湘军以程学启、丁汝昌为先导，是攻破安庆，立下头功。这场战争后，程学启升官升成了游击，任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千总，充开字营少官。到了第二年，淮军建军，当时的李鸿章以商界为名，把程学启整个的开字营整体给挖过来了。从谁那儿挖的呀？曾国荃吗？丁汝昌也就随着一起加入了淮军。不久，淮军东渡援沪，丁汝昌也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丁汝昌作战勇猛，被刘铭传看中了，很快就调到了明军，担任骑兵队营官，并升任参将。此后6年里，丁汝昌跟着刘铭传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而且立下了很多战功。后来升到了提督衔，赐勇号叫协勇巴图卢。按道理来说，也算是一帆风顺。可是事与愿违，从1874年开始，丁汝昌开始走背字了。这一年
平定了捻军，朝廷要裁军，他的马队三营恰恰就被列入裁撤名单了。丁汝昌不高兴，上书抗议，刘铭传大怒，打算以违抗军令给这个丁汝昌治罪。那哪行啊，丁汝昌一听你要治我罪啊，算了，我走吧，跑回老家避难去了。丁汝昌的老家在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1864年迁入朝县高林乡郎中村。关于丁家他们搬家呀，有一个说法，也就是大将当避地名。什么意思呀？他们原家叫什么？丁家坎儿啊。说呀，你姓丁，说丁在庐上不吉利，所以啊，你们得搬家。当然了，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无从考证了。但30年后，甲午战败，丁汝昌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长达数年之久，却是丁汝昌始料不及的。再说当年丁汝昌抗旨逃回老家，心情郁闷，闲居数年以后啊，不堪寂寞，又回到了京城。朝廷呢一看也是用人之际，把他发往甘肃差遣。西北当时是苦寒荒凉之地，丁汝昌不愿意去，怎么办呢？找老上司。对，反正天津也不远，到天津找李鸿章求助。万万没想到，这次去天津真是天上掉馅饼，他的好运砸到脑袋上了。因为李鸿章正在为北洋海军的统帅物色人选，见到丁汝昌就直接把他留下来了。他对丁汝昌说，你和醒三有戏，也就是说啊，你和刘麻子有过节，我如果用你，恐怕刘铭传有意见，不如啊把你们俩分开。现在我不成立海军了吗？没人统帅，你呀干脆就来我海军吧。哎呦，如此的好事，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丁汝昌说，遵命。想都没想，用脚后跟就答应了。就这样，丁汝昌留在了北洋海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海军生涯。有个问题，海军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近代化兵种，丁汝昌过去是陆军，对于海军一窍不通。按道理来说，无论如何丁汝昌都不是海军统帅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李鸿章偏偏就选中了他。关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直很苦恼，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当时丁日昌曾经向他提议说，这个旧水师的统领年龄太大了，而且不习惯新式的轮船，这些老水师的将领不适合当统领，不如啊您启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不行，李鸿章当场就给否了。这些学生看上去懂技术，可是太年轻，刚出校门，未经战阵，不堪重任。况且船政学堂的学生都是福建人，这点尤其让李鸿章不放心，他的门户之见还挺深的。哎，就在李鸿章苦于找不到人选时，丁汝昌就跟发了个传真似的出现在李鸿章的面前。这一切看上去真是机缘巧合，但对李鸿章来说，如此安排有他的考虑。没错，丁汝昌是不懂海军，但无论资历还是军阶都可以出任海军统领。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不重要，这是我老部下，忠诚可靠，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李鸿章的心中，忠诚和能力相比，忠诚更为重要。
懂不懂海军没关系，你可以慢慢学嘛。所以见到了丁汝昌，李鸿章立刻拍板做了决定。应该说，这一次的拍板改变了丁汝昌的命运，也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命运。在后文书中，我们会和您讲到，甲午战败后，朝中的重臣对于李鸿章是大加抨击，尤其对任用丁汝昌做主帅，批评的最多。能不知道吗？早在启用丁汝昌之初，外界就不看好，包括李鸿章亲近的人，也不乏质疑和反对之声。李鸿章心知肚明，包括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就写过一封信，说啊，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如今你把许前身当作彭玉麟，丁汝昌当作杨岳斌，虽妇女小孩也不认可。后来啊，袁宝林也写信告诉张佩伦，说丁福而贪，恐不胜任。尽管这个批评很尖锐，李鸿章还是不改初衷。人家怎么评价呀？说这个丁汝昌啊，这人太浮躁，而且有些贪婪贪功。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不是他听不进意见，而是找到一个既可靠又懂海军的人没有啊。你说丁汝昌不行？可以啊，你们给我找一个比丁汝昌让我更满意的人，有吗？没有。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丁汝昌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竟然天降大任于己。丁汝昌重新投奔李鸿章，是公元1877年。最早是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只是啊临时负责，直到188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您别以为我说错了，没错，整整十年。从临时负责到正式任命，这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考验期。应该说，在这十年时间里，丁汝昌的表现是可圈可点。比如1879年，李鸿章让他前往英国督带订购两艘兵船，超勇和扬威号。丁汝昌顺利完成了任务，获得了锡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点。三年后，朝鲜不是发生了壬午兵变吗？丁汝昌奉命率北洋三舰前往平乱，同样

0: 使命，帮助吴长庆将朝鲜的大院军押回中国软禁。这次行动得到了李鸿章高度评价，认为丁汝昌久经战阵，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这一次扬威域外，足彰国本。换句话说，这是给我们长了脸了。于是在李鸿章保奏下，朝廷赏赐丁汝昌穿黄马褂。1883年又实授他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此后，丁汝昌多次带领北洋海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永兴湾以及海参崴、长崎等地进行操练和巡游，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受到李鸿章的肯定。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丁汝昌坐上了北洋水师的第一把交椅，北洋海军提督，并加尚书衔。丁汝昌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六年是丁汝昌最辉煌也是最荣耀的六年。可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辉煌和荣耀瞬间便化为乌有，甚至成为灾难和耻辱的记忆。甲午战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关于丁汝昌的功过是非，史学家们依然是争讼不休。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认为丁汝昌不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海军统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十月了，秋意已浓，气温下降比较明显，这时候容易受凉，引发疾病。提示大家，起居方面需要注意适当保暖，预防受凉感冒，特别要注意脚部、胃部和脖子的保暖。另外，天凉了，家中也要开窗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注意别让风直吹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健康之家今天播出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讲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强健。
7: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
12: 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13: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10: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10: 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10: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14: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得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0: 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14: 对，
10: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牵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14: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然后从手的血管 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的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5: 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14: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5: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14: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

0: 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再跟他们讲病情时候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着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
0: 对，
1: 内在能
0: 能力
1: 力
0: 的
1: 哈。
0: 缺失，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啦，耳朵听不到啦，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有

0: 挨冻啊、久坐呀、啊，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1: 对，重要危险因素。
0: 那我们心血管病、哦、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1: 对，
0: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对，是的。
0: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1: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地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冠心病是上了年纪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冠心病的朋友总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还有人终日提心吊胆，就怕心脏随时停摆。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为大家解答有关冠心病的疑问。对于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

0: 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哎，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1: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1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再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 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0: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
1: 一
0: 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的是很厉害的。
1: 对的。
0: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1: 对，是的。
0: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1: 是的。
0: 我们来听听说说。
1: 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啊，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1: 是的，
0: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的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十秒钟。如果能够站十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十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十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四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四米，看你能不能在三点几秒，可以是3.5秒、3.8秒之内走完这四米。如果你非常快，四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5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的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0: 嗯，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但如果您大病初愈哈，
1: 对，
0: 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1: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 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 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0: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是的。
0: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呀、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1: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未病，就是在它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 50% 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 50%-60% 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0: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1: 是的，
0: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心脏功能受损并非不可改善，所以大家也不用提心吊胆，影响日常生活。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教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促进心脏功能的康复。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1: 对的，
0: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1: 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人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统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阈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阈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 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
0: 嗯，

0: 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 BOG 评分，这个 BOG 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 BOG 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的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的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 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他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1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

0: 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1: 今天有关促进心脏功能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合理锻炼心脏功能，让自己拥有一颗强健的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

0: 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创新的技术和理念，保证了机场与鸟类和平共处，共享蓝天。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提高了桥梁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父亲去世后，儿子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争遗产，他能否如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微信遗嘱之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鸟机长期以来一直被国际航空界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之一。虽然鸟类体型小，但飞机高速飞行时撞击力惊人。虽然大多数鸟击事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导致发动机失效、机体损伤，甚至灾难性事故。传统的驱鸟方法如煤气炮、录音驱鸟等，时间久了鸟类会产生耐受性。而现在很多驱鸟的创新手段科技程度更高，也更加智能，既保证了机场和电网的安全，又给了鸟类自由和生存的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机场和鸟类共享蓝天的。
4: 在我国，为了减少能耗，节约成本，35千伏以上的高压线不包覆绝缘皮，采用裸导线传输电力。导线与电塔之间的空气间隙是防止线路短介的唯一途径。
5: 它是靠什么绝缘呢？是靠中间的这只绝缘子对导线件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靠空气间隙产生的绝缘。你可以想象，导线对横弹的这部分间隙是一层厚厚的绝缘的橡胶皮。一旦我这个绝缘皮遭到了破坏损坏，那很容易就漏电，就跳闸。
4: 绝缘子连接着电塔和裸导线，形成空气间隙。一旦有导电性能极好的物体缩短了这段间隙，就有可能引发短路。
5: 它这个鸟排便的时候，一粪便哈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粘性，所以在空中啊，它不是间断性，它的延展性非常好。我们实际观察到最长的到5米到6米。
6: 那我们绝缘子一般是多少？
5: 可能在10万的绝缘子大概有个1米半，20万的只有2米半。你想想，一个5-6米，一个导体，那可以完全把绝缘子断绝了。正常这个电流是沿着导线走的，

0: 鸟粪引起它跳闸的话，它是导线鸟粪沿着横弹然后进入大地，
1: 这是我们跳闸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2: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刘辉和同事们断定，东营这条输电线路短时间内两次跳闸，正是白色大鸟排泄所致。距离东营市区40多公里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活着更多这种白色大鸟——东方白鹳。随着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原本只是途经这里的东方白鹳，收起羽翼开始繁衍生息。近20年来，已累计繁殖3700多只，种群数量逐渐增加。黄河三角洲缺少高大的树木，稀疏的灌木丛无法满足东方白鹳的筑巢需求。它们喜欢在高处筑巢，于是高大的电塔成为它们的首选目标。但是鸟窝正下方就是输电线路最重要的带电设备。东方白鹳习惯站在家门口排泄，鸟粪引起的跳闸事故频频发生。如果电网频繁跳闸，有可能导致电压波动，电网解裂，引起大范围停电。该如何解决鸟粪导致跳闸这个难题呢？
1: 一开始我们的思路是什么？那就是不要有鸟粪，让鸟远离我的导线，远离我的干塔。
2: 他们设计了各种防鸟措施，多种型号的防鸟刺密集地遍布在电塔上。
3: 防鸟刺吧，它原来是防那个小型鸟类的，东方白鹳的特别大，它的腿也比较长。
4: 防鸟刺一般可能是60厘米长，它就已经比咱的防鸟刺长了，所以它踩在防鸟刺上反而更加稳固了，防鸟刺有的已经就变成它的窝了。
3: 还有加了防鸟砧板，增加了风车，但是这些都拦不住它。
2: 防鸟刺、风车、声音装置，这些传统的防鸟措施对东方白鹳这种聪明的大鸟都无济于事。屡次交锋失败，面对东方白鹳轻蔑的眼神，工程师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性。既然无法阻挡东方白鹳来筑巢，那就握手言和，和平共处呢。
1: 既然我们赶不走它，那我们就想办法让它留下来，对我们电网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我们把这个影响降到越低越好。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路的改变，我欢迎你来。
2: 要想让东方白鹳在电塔上好好安家，又不影响电力安全，首先得给鸟粪安排一个稳妥的去处，让鸟粪不能随意落在重要的带电设备上。这把小红伞是电力工程师们最新研发的防鸟利器，它由绝缘的环氧树脂材料构成，表面涂覆了抗老化的红色涂料，安装在绝缘子上方，能阻挡鸟粪滑落在绝缘子上。
5: 舰船已经准备好了。
0: 有没有闪落？
5: 没有发生闪落。
0: 目前尺寸多少？
5: 目前的尺寸是800毫米防鸟罩。对，我们这个的安全余度还是非常高的。
2: 电火花没有出现，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研制成功。但是这仅适用于不超过22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们的绝缘子长度不超过2.5米，在这之上还有更高等级的线路，它们的绝缘子更长。
1: 这是500千伏用的卷子，它的长度大概有4米半长。白色的印记，这个都是整只卷子全部被这个我们说的鸟粪所拉满了，所铺满了。
2: 800毫米直径的小红伞能罩住这么长的绝缘子吗？
5: 就我们的实验室模拟发现，在110千伏啊，还有这个220千伏的这个一般地区，我们用800毫米的这个防鸟罩是足够防范。然后如果说在这个500千伏及以上线路当中，包括这个220千伏的频发区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增大防鸟罩的直径，我们用1200毫米直径的防鸟罩也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2: 现在小红伞开始大范围推广应用。
6: 运用情况来看的话，纽扣跳闸降低了70%左右。它那个东方白鹳，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它站着之后，头是昂着的，睥睨的一种眼神，看任何东西都是不屑一顾的那种眼神。现在我感觉也不想逗它，我也不沮丧，因为咱们工作做到位了，就是我的新型防鸟装置已经装了这么多了，而且它还能正常活动，还不影响我出现线路安全运行。对我来说，我跟东方白鹳已经实现和解了。
5: 但是从那边看，那边
2: 现在东营的电力工程师们还希望能与东方白鹳交好朋友。
5: 还装了，装的不好。
2: 他们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合作，给20只东方白鹳安装了定位监测装置，综合各类数据，建立了大型鸟类活动监测中心。通过这个监测系统，工程师们发现，在距离黄河口40千米一处线路，东方白鹳活动频繁。他们预计第二年春天，这些东方白鹳还会回到这里筑巢。因此，电力工程师们准备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迎接他们的到来。在这条新线路的电塔上，上站位、中阻挡、下包覆已经全部到位。
6: 现在咱们这个线路是采取的精装房的标准，也说是我在线路没有投运之前，没有送件之前，就是高标准装设了咱们的所有的新型的防鸟装置。它这个鸟只需要另包入住各类活动啊，咱不需要打扰它。
2: 东方白鹳也没有辜负工程师们的期望，果然他们在这里筑巢了。
7: 哇，这么大。
8: 对，他们应该是快能飞了。
9: 这四只吧，一二三四，哇塞，太棒了。
2: 在电塔巡检过程中，工程师们欣喜地发现东方白鹳诞下了4只幼鸟。当电力工程师们实现了与大鸟和平相处，确保了电网安全之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为防止鸟类活动影响飞行安全，又是运用了哪些独特的方法和技术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片段。哇哦！2009年1月15日下午3:26，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在起飞后和一群黑雁迎头相撞，两个引擎全部失去动力。危急之下，机长萨伦伯格选择在附近的哈德逊河上迫降。所幸的是，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飞机相比，小鸟的体型微不足道，为什么它能对飞机造成致命伤害？一只小鸟与一架正在起飞的客机相撞，产生的冲撞力是其体重的上百倍。根据统计，绝大部分鸟类在100米以下的低空活动，与飞机起飞降落的高度空间重合，这也使90%以上的鸟类撞击事件发生在机场周边。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驱鸟队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驱赶闯入机场的小鸟。驱鸟队员使用的驱鸟弹是一种类似爆竹的驱鸟装备，驱鸟弹发射到空中后会产生爆炸声响，以此吓跑小鸟，但并不会伤害它们。在这个塔台上拿望远镜观测的是驱鸟队的观测员，像这样的观察哨整个机场一共有10个，一旦发现有小鸟闯入机场，他们会用对讲机叫驱鸟队去驱赶。靠人眼观察，光线变化和人的精神集中度都会影响发现鸟群的准确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黑夜和能见度较低的阴雨天迅速准确发现闯入机场的小鸟？
10: 这么转，稍微转个1-2度啊，一点点就够了，一这个方向。
2: 工程师隋运峰和团队在机场跑道边上建了一个雷达站，这是多伯勒雷达，对活动物体有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只要雷达收到反射波，就会在地图上标识反射物体的位置。但这个反射物体有多大，什么形状，到底

0: 可以让驱鸟队有的放矢，保护每一架飞机起降安全。
1: 东四十七有一只狂的盘旋。
2: 好嘞，知道。
0: 驱鸟队接到新的鸟情，有两只鹰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要赶快过去处理。

0: 但驱鸟弹射程有限。面对高空盘旋的鹰隼，驱鸟队如何驱赶它们？
1: 好个台阶！
0: 这是泰雷炮，最大升空高度接近100米，在高空发出爆炸声和闪光，是驱赶鹰隼等高空飞鸟的神器。在泰雷炮的旁边，驱鸟队安装了一套定向声波。定向声波可以持续发出一种使鸟类害怕的特殊声音，通过设备聚集后，可以驱赶设备正前方800米范围内的鸟群。清晨，正在巡逻的驱鸟队员发现一只小鸟撞到了蓝鸟网上，他们判断它应该是昨天夜里因为大雾迷失方向闯入机场的。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又会如何帮助它回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一只小鸟因为大雾迷失方向撞到了机场的蓝鸟网上，解救下来的鸟不能在机场周围放飞，驱鸟队员们把它带到了办公楼后面的小鸟旅馆里。大家会在下班之后带着这些不速之客到距离机场10千米外的公园统一放飞。
1: 哇，这就是漂亮。
0: 工程师们创新的技术和理念，既保证了机场和电网的安全，又给了鸟类自由和生存的空间，与鸟类和平共处，共享这片蓝天。
2: 听众朋友，钢材在高温炙烤下强度会急剧衰减，钢结构桥梁一旦遭遇严重火灾，容易发生快速连续垮塌事件。除此之外，桥梁处于开放空间，火灾温度受风速、车型、燃烧距离影响，传统建筑升温曲线不适用，这都给桥梁防火科技创新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今，随着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桥梁在火灾事故中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同时，这项防火技术还可以用在楼房、隧道等建设中，提高建筑物的防火等级，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为桥梁穿上防火甲，保障防火安全的吧。
3: 温度的最高值已经达到了600度了。
4: 在燃烧盆的边上立着几个柱状的物体，燃烧的火焰已经把这些柱状物体的上方烧成了黑色。为什么要在这里点火，还要烘烤上方的柱子？其实这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我们的出行安全。矗立在燃烧盆边上的柱状物体并不是柱子，而是悬索大桥上的钢缆。这里是徐州市郊区的消防安全试验基地，正在进行的燃烧试验是针对悬索桥梁车辆火灾进行的。
5: 对，100度以下。
6: 咱们这边做的就是一个缆索桥火灾试验，就是缆索桥的它一个受火试验。
4: 点火之前，科研工作者们在缆索上安装了180个温度传感器，并把这些传感器通过导线连接到了显示和记录的电脑上。
1: 摄像系统正常。
4: 火场的周围还架设了高清摄像机和红外摄像机。
6: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还布置了热红外成像仪，目的是得到桥梁火灾中温度。

0: 在空间上的分布。
1: 一场燃烧试验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要知道，现在的桥梁大多数都是混凝土或钢铁制造的，桥体的大梁是钢铁，桥面上的竹缆吊索也是钢铁。钢铁并不是一种可以燃烧的物质。
2: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桥梁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尤其是一些这个危险化学品啊、油罐车啊，所以这些车辆多的话呢，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这些车辆火灾，甚至是像这些油罐车火灾。
1: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随着汽车保有量和驾驶人员的不断增加，发生交通火灾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火灾发生在交通咽喉通道的桥梁上，桥梁还是缆索型的，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2: 这个桥呢，是遇到车辆的火灾，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结构，它到底能耐受多高的温度？另外呢，在这个极限温度范围里面，那么我们的结构是不是发生失效？那么这些参数啊都不清楚。
1: 这里是中国矿业大学金属材料性能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试验，测试常温和高温两种状态下缆索桥高强钢丝的强度。测试经过高温炙烤后，高强钢丝的强度会有怎样的变化？
3: 哎，这现在是拉的，是吧？
4: 对，现在开始进行。
3: 我感觉应该这个是拉的，因为位移的数是在变大的嘛，刚才位移数是变小，
4: 大概应该在27千流左右。
1: 他们首先测试了常温状态下的高强钢丝。
5: 对，这个强度刚才检测完之后，大概是2200兆帕左右，衍生率大概在16%左右。
3: 那这样的高强钢丝，我们在后面还是要研究一下它的高温下的强度的一个宣解情况。
1: 高温下抗拉强度试验需要使用专门的试验机，这种试验机有一个能够实时加热的高温炉。将高强钢丝安装到家具上后，启动高温炉加热装置，温度就会逐渐升高。从试验的数据上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升高，钢材强度不断变低。
3: 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桥梁的缆索的高强钢丝的测谎标准，它的确定不能超过300度。
1: 通过高温拉伸测试，专家们得出结论：高温炙烤下，桥梁高强钢丝内部的温度如果超过300摄氏度，高强钢丝的强度就会降低，埋下安全隐患。防止吊索温度升高，一个方法是远离热源，另一个方法是通过隔热阻断高温的传导。怎样才能实现隔热的目的呢？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小试验，科研人员点燃了一把金属卡式喷枪，火焰中心对准了一块白色的毡子，蓝色的火焰高达1300摄氏度。1分钟过去，毡子上没有留下任何燃烧的痕迹。更为神奇的是，科研人员把手放到了毡子的背面，手指紧贴毡子，丝毫不担心毡子对面1000多摄氏度高温。
6: 现在能感觉到热吗？
3: 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不是烫手的那种热，
6: 体感还能承受。
3: 对，到现在还是承受，
6: 没有到烫的程度。
3: 没有。
1: 这个薄薄的白色毡子，其实是科研团队经过了反复试验，寻找到的一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用它来隔热，可以阻止温度急剧升高。
2: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从初期试验玄武岩纤维到现在采取胶毡复合形成的气凝胶毡，那么这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呢，它具有非常

0: 常好的这个绝热性能，啊，隔热效果好。
1: 如果钢索被这种气凝胶粘材料包裹后放置在火焰上炙烤，钢索会变形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为了防止桥梁火灾引发桥梁变形损坏，科研人员研制了特别的防火材料。
2: 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实验就是桥梁防火材料的一个耐火隔热性能的一个测试。
1: 为了验证材料的隔热性能，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制作了一个钢制吊索模型。
2: 这个的直径是在9.5厘米左右，和我们桥上用那个吊索的直径大概是比较类似的。这个钢丝束的表面和它的中间都会布置这样的热传感器，在包裹完了防火材料以后呢，会在它的外部环境做一个这样的热传感器布置。好，我们来布置热电偶，也放到同样的位置。
1: 随后他们将热电偶传感器分别插入吊索的中间和表面，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吊索不同位置的温度。
2: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里作为引火面，这里作为背火面。好，我们现在已经布置好了三个热电偶。来摆正。好嘞。
1: 布置好吊索内部的传感器后，
2: 卷起来就行了，搭接一下。
1: 他们把气凝胶粘包裹在吊索上。
2: 好，可以了。行，我们现在包第二层，把它抬起来。对，一二，好嘞。啊，我们要对一下，看一下，看要不要移动啊？这个对接缝，然后尽量再另外一次。好。萤火面热电偶对着萤火。
1: 他们把包裹好的样品放置在了一个专门的燃烧炉上。
2: 我来看一下。我们把萤火面放在，再往这边旋转一下吧。往这边旋转，然后把这边放在萤火面。把火再调大一点点。
1: 点火之后，科研人员开始不断调整试验炉的温度。
2: 现在是不是1100多了？
3: 对，
2: 现在我们萤火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100度，背火面的温度900度。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燃烧试验，钢索内部的温度已经趋于稳定，不再快速升高。此时，火焰温度1100摄氏度，而钢索中间的温度只有50多摄氏度。
0: 所以火灾期间呢，它就相当于给钢结构这些阻拦吊索穿了一层比较厚的隔热服，所以这层隔热服穿上以后呢，它就使得表面的温度比较高，但是里面的温度升得非常慢。
1: 有了试验的基础，实际的施工应用随即展开。泰州长江大桥是我国江苏省境内的一座特大悬索桥梁，连接泰州市和扬中市，跨越长江和夹江，其单跨距离超过了1000米，先后获得了桥梁建设方面的多项大奖。不过也因为它超长的跨度凸显了桥梁主缆承重的重要性，对缆索进行火灾防护更加迫切。
4: 悬索桥呢，应该说是缆索桥梁的这个一种。缆索桥梁所有的承重结构均处于我们的这个桥面上方，那么在火灾场景下呢，更易遭到这个破坏。那么因此呢，所有的这个缆索桥梁的防火呢，显得尤为重要。
1: 泰州大桥的主缆直径有70多厘米，要将防护材料固定在上面并不容易。况且主缆常年要面对日晒雨淋和江面上的大风。施工安装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保证施工安装精确性，科研团队专门制作了一个用于工艺试验的模型。加装防火材料后，再做仿真和真火试验。
5: 最开始的接缝呀，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外观，我们按照的是对接的这个模式，但是呢，发现这个不行。我们把在火灾当中的实验打开之后，发现我们的很多的对接口都胀开了，最大的达到了2.7厘米，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的接缝改成了大接。
1: 多次试验后， 他们又改进了气凝胶粘的厚度。
5: 这个大街的宽度我们也达到了5厘米，
1: 把原来包装一层10毫米粘子的施工工艺改成了包装2层5毫米粘子的工艺。
5: 这是我们的密封层，
1: 在隔热材料的外面还加装了密封耐厚层。
5: 这一层呢，既要保障我们整个大桥的外观是美观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外面的水汽等各种腐蚀介质不能进入到我们的抗火功能层来腐蚀我们的这些材料，保证它的一个耐久性。
1: 经过2个多月的施工，泰州大桥主缆加装防火材料的施工工程全部完成。按照设计要求，加装了气凝胶粘防护材料后，吊索钢结构在1000摄氏度火焰下持续燃烧90分钟，表面温度不会超过300摄氏度。未来30年到50年，防护材料将持续保护缆索，抵御火灾的侵袭。除了保护大桥钢索，新型的隔热防火材料还有着广泛的用途。电动车电池因为外部力量的撞击或充电方法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爆燃事故。如果用新型的气凝胶粘防护，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科研团队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试验。
3: 这是一个电动车上拆卸下来的动力型电池，这个加热板先加到这两个电池模组之间。这个没有气凝胶粘的实验用的电池模组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搬到燃烧腔里头进行实验。
1: 首先他们把原装的电池组加热，观察电池热失控和爆燃的时间。
3: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放置气凝胶粘的电池组已经给引燃了。这是一个10毫米的气凝胶粘，我们把它加到电池模组之间，
1: 然后在另一组电池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再次用加热的方法引燃其中的一块电池，观察其他电池的爆燃时间。
3: 对，这个就是爆燃的瞬间。从这个温度可以看到，其他两个电池模组之间加了气凝胶粘，它的温度仍然是25度左右，还是非常稳定。
1: 多次试验后得出结论，加装了10毫米后气凝胶粘的电池组未发生热失控蔓延，为逃生与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在电池组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将大大减少电动车爆燃带来的危害。火场试验获得的数据和防护材料的研发成果还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桥梁在火灾事故中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同时这种防火材料在电池组中的应用还能减缓电池的爆燃。另外这项防火技术还可以用在楼房、隧道等建设中，提高建筑物的防火等级，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
6: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遗嘱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遗嘱的法律效力既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遗嘱人的意愿，也取决于其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要确保遗嘱的有效性，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程序。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儿子痛恨父亲抛妻弃子，在父亲临终时对父亲不管不顾，但当儿子得知父亲立有遗嘱后，竟态度大变，主动看望父亲。当父亲去世后，儿子拿着父亲的一条微信去和叔叔争遗产，他能否如愿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位年轻男子。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儿，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 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8: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是他亲自发送的。
7: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人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扶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6: 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法律讲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关于微信遗嘱之争的案例，继续来听孙敏律师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一年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她非常震惊。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他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 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她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她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儿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两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三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他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她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 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6: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让人感受到一种轻松，一种好玩，只要他们一上台，一准能够营造与众不同的轻松氛围。他们的相声没有那种让人当场接受不了、坐不稳凳子的火辣辣的硬讽刺，没有锋芒毕露、矛头所向、逼人灭门的火药味儿，没有把让人浑身刺痒的肉麻当有趣的低俗，也没有故意卖弄技巧的浅薄。他们的包袱笑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
1: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2: 嘿，小石，
1: 哎呀，耀文，
2: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1: 最近还行，
2: 还行，
1: 就是工作比较忙。
2: 忙啊，
1: 啊，
2: 嗯，
1: 哈哈，你怎么样？
2: 忙啊。
1: 你啊，
2: 哎呦，我忙着呢。
1: 是啊，
2: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1: 那不要紧，
2: 嗯，
1: 你把那脖子嘿，
2: 嗯，
1: 伸长了点，
2: 嗯，
1: 一梗就翻过来。
2: 好，好好好，嗯，谢谢您。
1: 哎，
2: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1: 我教你干什么呀？
2: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1: 老没见了啊！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2: 看见了
1: 啊。
2: 你妈今年有
1: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2: 什么？您说
1: 70多了？
2: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1: 我妈
2: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1: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
2: 嗯，
1: 不是墨染的
2: 啊，
1: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2: 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2: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2: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2: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1: 哎，
2: 啊，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儿，像话吗？
2: 怎么？不是，大手绢掖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2: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1: 不能够。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2: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2: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2: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2: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她那是自作多情，
2: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2: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他敢？
2: 嗯，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2: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2: 结婚纪念。
1: 嗨，
2: 怎么样？
1: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2: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2: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2: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2: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2: 嗯，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2: 什么事？
1: 前几天呢，
2: 啊，
1: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2: 你上我们家去了
1: 啊？
2: 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2: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2: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大妈，那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0: 你看谁去你？
1: 啊，
0: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个好就完了。
0: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0: 哎，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1: 嗯，
0: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0: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0: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糖，你看不出来。
0: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哼，
0: 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0: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1: 嗯，
0: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0: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0: 哦、
1: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0: 哦。
1: 我忙啊，
0: 哦，
1: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0: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0: 啊、
1: 嗯，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0: 不是
1: 我妈，
0: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0: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0: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0: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0: 哦，
1: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0: 说了。
1: 还是的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呗。
0: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猫啊，
1: 啊，
0: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0: 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0: 不，你看你妈高兴
1: 啊，
0: 猫就撒欢儿
1: 啊；
0: 你妈发愁，
1: 嗯、
0: 啊，猫就打蔫儿
1: 啊。
0: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0: 哦，
1: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0: 哦、
1: 我忙啊。
0: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0: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0: 舔不着两下
1: 啊，
0: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
0: 嗯、
1: 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0: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0: 哦。
1: 你看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0: 啊，
1: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0: 哦，
1: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0: 嗯，
1: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0: 嗯，嗯，
1: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
0: 喵
1: 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0: 嗯，
1: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0: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0: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0: 嗯嗯，
1: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0: 嗯，
1: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0: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哟，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0: 嗯嗯，
1: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0: 嘿，
1: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是完了吗？
0: 完了吧，
1: 完了吧？
0: 你听听，悬不悬呢？
1: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0: 你别说了，
1: 嗯。
0: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1: 嗯，
0: 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
0: 啊，
1: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0: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0: 我告诉你，
1: 啊，我
0: 不管你多忙
1: 啊，
0: 忙什么，也应该呀、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
0: 啊、
1: 我妈理解，说我
0: 说了，
1: 我怎么回事？
0: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再者说了，
1: 哎、
0: 我那儿子呀、啊，从小就胆小，
1: 对、哎，
0: 不敢进医院。
1: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0: 啊。

0: 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头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别来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3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呀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儿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不是不管。
1: 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喽，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养儿防老。
1: 不，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这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
1: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嗯，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猫的。
0: 干嘛的？
1: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2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0: 你告诉她，
1: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0: 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哎，
1: 跟这个老二啊，
0: 哎，我，哎，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0: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0: 猫行二
1: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0: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0: 啊，
1: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小棉袄》。
1: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2: 有。
1: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3: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1: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3: 爸比，爹爹，爸爹，
1: 老头儿，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1: 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1: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1: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1: 那您25干嘛呢？
4: 我照顾你呀、啊！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1: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啊、
4: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5: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4: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4: 退下。
1: 诺。
4: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5: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4: 哎呦，哎，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5: 没有啊！哦，
4: 那就没我什么责任了。
5: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4: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

0: 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1: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去去，不能去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
1: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不是他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刺了！怎么还刺呀？
0: 滚！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0: 喂，
2: 啊，老乡好啊！啊，是我，
0: 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
2: 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还真来了啊！
1: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
2: 他没有啊，
0: 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1: 哦，
0: 坐。
1: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0: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可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1: 啊？
0: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五万天，都不要！
0: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3: 爸，我爱你！
4: 这
0: 儿，住口！干嘛呢？你跑这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3: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3: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3: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3: 爸，嘿嘿，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
4: 爸！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5: 哦，这就走了。哎呀，哎，走吧，
0: 走了你就别回来。
3: 爸，
0: 别叫爸。
5: 二十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3: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5: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3: 爸，
1: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5: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3: 爸，
6: 谢谢你，我的爱，好就是你。
1: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哎呀，拜拜呀！
0: 小心！
1: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0: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1: 哎呀，拜拜！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0: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1: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0: 啊，
1: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0: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1: 对呀。
0: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1: 对。
0: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白给呀！
0: 是啊，
1: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0: 棉裤有，嗯，但金衫银衫都不换。
1: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0: 嘛絮的，女婿，哎，啊，哈哈。

0: 高兴，
1: 过年了，你别走了，哎，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买豆腐，
4: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小棉袄》，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家乡鲜花遍地开》。
1: 你看看，现在全国人民都是鼓足了干劲儿，力争上游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2: 对，
1: 你看看咱们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片新的气象，
2: 不错嘛。
1: 您就拿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吧，跟过去就变了样了。
2: 怎么了？
1: 不单我们家庭，连我们家乡都变了样了。
2: 哦，您家乡什么样了？
1: 现在我们家乡已经由高级社走向了人民公社了。
2: 啊，
1: 您到我们家乡去过没有？
2: 头几年去过。
1: 还头几年呢，现在您要再去看看去，恐怕您就不认识了。
2: 也不至于，
1: 现在我们家乡啊，那真是海浪滔滔，薄云滚滚，腾云驾雾，撒豆成金。我们那儿有没毛的鸡，有啃不动的梨。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您说的这是封神榜啊，可是西游记呀、啊、
1: 这不是神话。
2: 还不是神话呢，
1: 这完全这是事实。
2: 嗯，事实。我问问您，这海浪滔滔这怎么意思？
1: 我们社里头种的谷子呀，长得又高又大，一望无边，拿风这么一吹呢，风吹谷穗翻波浪，这不是海浪滔滔。
2: 嗯，那么薄云滚滚呢，那白云算什么的？什么时候天上没白云呢？
1: 不是，我说的不是天上的白云。
2: 嗯，
1: 我说的是我们家乡的白云。
2: 嗯，谁在您家了放烟雾弹了？
1: 谁在你们家放毒瓦斯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家里哪有烟雾弹？
2: 你们家哪有白云呢？
1: 哎，我们社里头种的几百亩棉花呀，棉花桃结得跟插碗口那么大，长得又稠又密，老远一看不跟一片白云一样吗？
2: 嗯，
1: 这叫白云滚滚呢、哦、
2: 这么叫白云滚滚。哎，怎么着？哎，我还问问您，什么腾云驾雾，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我们那个棉花地跟白云一样，姑娘们站在棉花地里头摘棉花呢，不跟站在云彩里一样吗？整个的腾云驾雾了。
2: 这么叫腾云驾雾啊？要这么腾云驾雾，那不成了九天仙女下凡了吗？
1: 和我们那儿的姑娘啊，都比九天仙女劳动观点强。
2: 都多新鲜呢、还怎么着？撒豆成金。
1: 我们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都发挥了积极性，我们的生产指标啊已经达

0: 到了千斤玉米千斤稻，万斤地瓜万斤紫棉，你说这是庄稼吗？这不是简直出金豆子吗？撒豆成金。
1: 哦，这么叫撒豆成金呢、啊、还怎么着，刚才您说的您那儿还有没毛的鸡。什么鸡没毛啊？
0: 我们那儿的鸡就没毛。
1: 您那儿什么鸡呀、啊？
0: 我们那儿的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抽水机有毛吗？
1: 不不不，没毛呢。那拖拉机长毛啊？拖拉机长毛了那不就坏了吗？还怎么着，啃不动的梨。什么梨啃不动啊？
0: 我们那儿的梨就啃不动。
1: 您那什么梨呢？
0: 我们那儿的双轮双滑梨你啃得动啊？
1: 那是是啃不动。您没有那么好牙口。
0: 不相信您可以啃啃。
1: 我呀，我没事，我啃那玩意儿干嘛呢？
0: 前些日子我回到家乡一趟，我一看我们家乡这个情况，哎，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1: 嗯，
0: 当时呢我给我们家乡写了一副对联。
1: 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不过写得很粗糙
1: 啊。您这是客气。
0: 上联呢？
1: 上联是
0: 人往高处走
1: 啊，他这是老词儿。下联是水往低处流。
0: 不，水往高处流。
1: 没听说过，哪位见过水往高处流的？
0: 我就见过呀。我们那儿为了把荒山变为良田，用抽水机把河水抽到山上灌田，这不水往高处流了吗？
1: 嘿，有你的，横批
0: 种上就收。
1: 废话，可不种上就收吗？
0: 废话呀。
1: 嗯，
0: 过去就种上不收。
1: 怎么了？
0: 过去单干靠天吃饭，种上不收，种子儿完蛋。
1: 这满够折。
0: 现在就不然了，尤其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人多力量大，不怕任何的困难。什么叫旱涝虫灾呀、啊？全不怕。所以说种上就收。
1: 对，只有听毛主席的话呀，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大道。
0: 哎，这是生产。
1: 嗯，
0: 你要看看我们家乡的建设，那你更眼热了。
1: 哦，您家乡建设什么样啊？
0: 你看看吧，爬杆上梯啊，巧拉钢丝啊，车技表演的满天飞砖的。
1: 我您等等吧。我您家乡变了马戏团了，可是杂技团呢？
0: 这是我们家乡的建设。
1: 建设怎么建设爬杆上梯呀、啊？
0: 你听着呀，我们这儿不是安了电灯了吗？工人同志们在电线杆子上来下去的，那不是爬杆上梯吗？
1: 啊，这么叫爬杆上梯呀、啊？巧拉钢丝呢？
0: 加电话和有线广播，工人同志们，你听那个电线拉得快，加得高，技术非常巧妙，这叫做巧拉钢丝。
1: 嗯。还怎么车技表演？
0: 我们这儿成立了邮政代办所，那个邮递员的小伙子各处送信，和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骑得又快又帅，有的时候一高兴骑着骑着走，
1: 怎么着
0: 来个大撒把，
1: 他还要露一手。
0: 车技表演吗？
1: 哦，满天飞砖呢、啊、
0: 我们这儿为了迎接人民公社，正在盖养老院、幸福院、托儿所、俱乐部、公共食堂，泥瓦匠的工人们呢正在底下往上那儿给扔砖呢。
1: 这么叫满天飞砖呢？
0: 可不满天都飞砖。
1: 您家庭可是太好了。
0: 当时我给我们家乡呢、
1: 嗯、
0: 又写了一副对联
1: 啊。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
1: 好，这我明白了，我懂了。您家乡啊，生产呢发展了，人民生活呢提高了，盖了一花园，修建一座假山，这山呢矮一点，今年呢打算往高处修一修，这叫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对不对？
0: 您领会错了。不对，我说我们农村呢、
1: 嗯、
0: 自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就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这叫平地起高山。
1: 哦，高山再起呢，
0: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起了人民公社，让它发挥更大的优越性，这叫高山再起。
1: 下联呢，
0: 人工造日月，日月更明。
1: 这怎么讲啊？
0: 我们这儿建成了很多的水力发电站。
1: 是，
0: 电灯着了以后亮不亮？
1: 亮。
0: 人工造日月，
1: 日月更明呢。
0: 我们人民公社成立起来以后，打算建成更多更大的水力发电站，要让农村 实现电气化，这叫日月更明。
1: 嗯，横批是
0: 好好好好。
1: 哦，四个好啊，
0: 都有道理。
1: 头一个好，
0: 农村能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
1: 第二个好，
0: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民的生活就更好。
1: 第三个好，
0: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村的建设就加倍的好。
1: 第四个好，
0: 现在这么好啊，不久的将来呀、啊，在我们的祖国，天上就有不落的太阳，地下有用不尽的宝藏，分不出城市和农村，分不出工人和农民，黄河水清能见底，扬子江平稳如镜，日行千里足不沾地，到处可以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我们跨火箭游玩凌霄殿，坐飞船把鲜花送到广寒宫，到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不生疾病，身体健康，长生不老，万寿无疆，那真是神仙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啊！
1: 太好了，
0: 到那个时候我再看见你，我就不认识你了。
1: 怎么着？
0: 你就变成老寿星了。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家乡鲜花遍地开》。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大猪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去，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姓王，哎，
3: 王致和，哎，臭豆腐。
2: 那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2: 闻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啊？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嗯、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啊、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嗯啊，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去，您都离我远点
3: 啊！
1: 怎么了？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3: 不，
1: 不是。
2: 不是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啊？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啊，不服
2: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怎么样？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3: 来来来，
2: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2: 哦，明码实价。
1: 对，
2: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块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2: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2: 我来一块
1: 啊，
2: 给您这钱。
1: 哎，
2: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不对，
2: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2: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2: 我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2: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2: 拿，
1: 哎，
2: 你这叫骗人！
1: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2: 哎，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哎？
1: 你看你没看见、啊？
2: 我告诉你，你这种说法，我
3: 再不讲，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就是嘛，
3: 干什么？你快欺负个智
2: 人一头的！
3: 干什么你？
2: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3: 哪点缺德了？
2: 您看这块牌子
3: 啊，
2: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呢，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3: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3: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1: 哼、
3: 哦，要是我卖呀、
2: 啊，
3: 你还得掏三块钱。
2: 啊，
3: 哎，
2: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3: 怎么样吧？
2: 我不信。
3: 不信来了
2: 来了呀，
3: 来了呀，
2: 这大白天说梦话
3: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2: 来，
3: 去去去，吃西瓜嘞，
2: 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3: 回来
2: 啊，
3: 再给三块。
2: 凭什么给三块？
3: 写得清楚，
2: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3: 对呀、啊、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2: 说
3: 是，
2: 哈哈哈哈，
3: 好，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1: 你比我有学了。
2: 好。哎呀，常贵田、施胜杰呀、
3: 啊，
2: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 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3: 不行啊，
1: 行！
2: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3: 不可能，
2: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2: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3: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2: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3: 卖一回，
1: 卖什么？
3: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3: 改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3: 我就不信这个
2: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1: 错了。
3: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3: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2: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啊，尝尝我香蕉。
2: 哦，你又改卖香蕉了。
1: 您瞧我这香蕉，薄皮大馅。啊，
3: 先生，先生，
2: 可以。
3: 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
1: 香蕉。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儿。
3: 先生，
1: 不是，
3: 您看我
1: 卖
3: 多新鲜，刚摘的。
1: 不，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不，先生，您瞧，您瞧这眼。
2: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撑响
3: 明白
2: 想知道一个一个说
1: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2: 啊，
1: 跟您说点心里话。
2: 什么心里话？
1: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别买他东西。
2: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2: 哦，你等一会儿啊，
3: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点，我算您便宜点。
2: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3: 为什么？
2: 你那伙计说了，
3: 说什么了？
2: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3: 先生，您听他的
2: 啊，
3: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3: 黑秤杆啊。
2: 好、哦，你等会儿啊。
3: 是。
2: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2: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2: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2: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2: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2: 俩人聊
1: 这可不对，
3: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3: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3: 有这
1: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3: 谁不知道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3: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3: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3: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1: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3: 我替你寒碜。
1: 害臊，
3: 寒碜！
1: 我害臊，
3: 寒碜！
1: 我害臊，
3: 寒碜！
1: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3: 先生，你要不要？
1: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2: 哎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
3: 要不要？
2: 买你们卖吗？
1: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2: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2: 都买了。
1: 还有
3: 包邮啊！好啊，兄弟，
2: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3: 儿，卖主啊！卖它，
1: 咱这多少斤啊？
3: 五十斤，五十斤，一共一百斤，
1: 一百斤卖啊！包圆全卖，一百斤香蕉
2: 哦，都卖了。
1: 没错，
2: 我得问问啊，
1: 什么事儿？
2: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2: 啊，
1: 大哥，
2: 对，得问
1: 多少钱一斤啊？
2: 嗯，
3: 好算账，一块钱一斤，
1: 不还价。一块钱一斤
2: 哦，一块钱一斤，
1: 怎么样？
2: 一百斤香蕉，一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1: 嗯，
2: 这香蕉剥皮卖吗？
1: 剥皮儿
2: 啊，
1: 那皮儿怎么办啊？
2: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2: 啊啊！
1: 大哥，
2: 嗯，
1: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3: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1: 皮儿人家要啊，
3: 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3: 卖它，
1: 卖它，
3: 卖它，剥
1: 了皮儿也卖。
2: 哦，商量好了，
1: 对，
2: 剥了皮儿也卖，
1: 没错，
2: 就这样卖了啊。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1: 这这是
2: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去，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1: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3: 咱倒是没这卖过，
1: 没包过。
3: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1: 对
3: 对，
1: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2: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嗯，
2: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两毛，
1: 嗯，
2: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八毛，这样卖。行不行？
1: 你等会儿，
2: 你们商量商量。
1: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给两毛，半斤肉算八毛，咱卖不卖？
3: 兄弟，你糊涂了。
1: 怎么了？
3: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两毛八毛加一块，不还是一块钱吗？对不对？
1: 卖了，
2: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1: 卖了。
2: 好嘞，剥皮吧，
1: 剥皮。
2: 这香蕉我都要了，
1: 先别剥皮呀。
2: 还怎么着？
1: 剥完你要不买呢？
2: 那不可能。
1: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
2: 这生意做得挺好，
1: 当然
2: 得先付款。
1: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2: 这我不会欺骗你。
1: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2: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
1: 哎，
2: 给你钱，
1: 这就包。
2: 哎，给钱。
1: 哎，先生不对，
2: 包皮
1: 不对不对，
2: 怎么着？
1: 您这钱给的不对，
2: 怎么不对？
1: 一百斤香蕉
2: 啊，
1: 您这是五十块钱，
2: 对，五十
1: 还差五十呢。
2: 没那事，你这一百斤香蕉就值五十块钱，
1: 那怎么可能？一百斤香蕉怎么五十块钱？
2: 你不相信呐？ 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
1: 呢。那咱算算吧。
2: 可以算算吗？
1: 算算吧。
2: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啊。
2: 100斤香蕉
1: 啊。
2: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1: 50斤皮，50斤肉啊。
2: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1: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2: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1: 5×8=40，40块啊。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1: 40加10块，正好50块。
2: 对吗？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4: 大哥
3: 啊，
4: 咱赔了。
3: 怎么了，兄弟？
4: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3: 不能，
4: 人家算得清楚。
3: 不能，
4: 清清楚楚，刚算完。
3: 我说去
4: 你瞧，刚算得清楚。
2: 先生，我剥皮。
3: 不，
2: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心，你要脸的，你剥皮。
3: 行，你先拿着钱，
2: 拿着钱，怎么贷款干什么？
3: 咱们重算
2: 啊，重算。
3: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2: 啊，
3: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2: 你别，哦，他弱智，
3: 重算，对，
2: 哦，他不行，你行。
3: 对，
2: 那咱俩算算。
3: 好，
2: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3: 100斤，
2: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3: 50斤皮，50斤肉。
2: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3: 10块钱。
2: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3: 40块。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
3: 50。
2: 有错吗？包皮，包。
3: 兄弟，咱是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

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對面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9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1: 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一》选段。越剧吕派艺术创始人吕瑞英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

先英俊无骄阴，他是出身官儿不怕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创始人，她的表演细腻传神。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前见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

0: 溪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十月了，秋意已浓，气温下降比较明显，这时候容易受凉引发疾病，提示大家起居方面需要注意适当保暖，预防受凉感冒，特别要注意脚部、胃部和脖子的保暖。另外，天凉了，家中也要开窗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注意别让风直吹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健康之家今天播出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讲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强健。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7: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 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5: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5: 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5: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8: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得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5: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8: 对，
5: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牵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8: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然后从手的血管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 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的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5: 嗯，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
8: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5: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8: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在跟他们讲病情时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的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5: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内在
8: 能
5: 力，能
8: 力的缺失。
5: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8: 密切相关的。
5: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8: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 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七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10%，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5: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8: 是的。
5: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8: 对，重要危险因素。
5: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8: 对，
5: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8: 对对，
5: 是的。那我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8: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的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冠心病是上了年纪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冠心病的朋友总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还有人终日提心吊胆，就怕心脏随时停摆。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为大家解答有关冠心病的疑问。对于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2: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1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在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

0: 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一
0: 听
1: 定
0: 医
1: 要
0: 生
1: 循
0: 话，
1: 序渐进。
0: 对，
1: 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得是很厉害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
0: 对，
1: 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0: 是的，
1: 我们来听听
0: 哎呀，
1: 康主任给我们
0: 这
1: 说
0: 个
1: 说。
0: 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他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他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 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八十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哈、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
0: 对，
1: 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
0: 对，
1: 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呢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十秒钟。如果能够站十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十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十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四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四米，看你能不能在三点几秒，可以是3.5秒、3.8秒之内走完这四米。如果你非常快，四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5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的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做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 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嗯、但如果您啊大病初愈哈、啊，
0: 对，
1: 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 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啊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0: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未病，就是在他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 50% 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 50%-60% 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 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它只有我们拳头大小，却夜以继日地推动着全身血液循环，它就是我们的心脏。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用心护心，为您的心脏保驾护航。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心脏功能受损并非不可改善，所以大家也不用提心吊胆，影响日常生活。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教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促进心脏功能的康复。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0: 对的，
1: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0: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统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 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

0: 在无氧阈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阈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个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 BOG 评分，这个 BOG 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 BOG 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

0: 慌得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得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他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1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 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1: 今天有关促进心脏功能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合理锻炼心脏功能，让自己拥有一颗强健的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姜维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维雄哪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27、28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 你知道苗杏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
5: 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4: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5: 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连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了，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知道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知道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了，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胀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

0: 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噌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平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儿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平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切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平，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平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平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浪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平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平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 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他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边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书，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2: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啊，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
2: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儿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儿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儿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儿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

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江德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燕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哎，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鹰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江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
说的这个话

0: 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了？”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镫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挽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她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是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嚯，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扔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
1: 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站站！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荡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的？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啷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头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婶娘在喊，就明白了，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婶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儿。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 娘啊，您过来。杜金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婶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嗯，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嗯，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七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七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震动，倒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的营盘了。好，再看再到。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讨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宗保，给你的兄弟官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在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保、宗英带住了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2: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1: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来？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恨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雄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呐、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
2: 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呀？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怒。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稀溜的一声暴叫，从疆场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过。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
1: 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失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幸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呢、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萍呢？
3: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1: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
4: 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平。江翠萍追赶杨松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双扇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 从近处到远处，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声音，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的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手指。

们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
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

0: 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留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

0: 只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规律适度地坚持运动远比一次性剧烈运动效果更好。科学把控强度，轻松健身又养生。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清爽。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骨量流失悄无声息，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骨质疏松。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这一治疗。 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大夫敲重点为您厘清误区。
1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女性朋友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几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而更年期往往是一个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的阶段。有些女性朋友在更年期出现很严重的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但也有些朋友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是不是意味着她们的更年期不会出现问题呢？先来听听邱女士的经历。
14: 邱女士今年52岁了，前两年月经渐渐减少，从去年开始已经完全闭经了。邱女士的姐妹们多半和她一样，大都处在更年期阶段。她也常常听姐妹们诉苦，说更年期种种不适的症状。而邱女士觉得自己基本没什么症状，暗自高兴，觉得自己这更年期似乎很好过。没想到的是，今年体检她查出了骨质疏松，医生告诉她，更年期特别要当心骨量流失。骨量流失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就很难逆转。邱女士这才知道，即使没有症状，到了更年期也需要特别小心地呵护自己。
12: 确实，更年期这段时间，女性朋友最容易忽视的可能就是骨量流失的问题了。因为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骨量流失却是悄无声息的。但是骨量一旦流失就很难补回来，有些朋友就是更年期这几年突然变成严重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骨质问题是女性朋友需要特别关注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更年期期间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问题，保持活力健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4: 本期

0: 嘉宾邓山，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和围绝经期健康管理。
1: 欢迎邓山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邓山大夫，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大家聊更年期的话题。我是觉得好像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情绪问题啊、睡眠问题啊、还有烦躁啊、什么潮热呀，但是好像大家会忽略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骨质疏松好像大家没什么症状，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哎呀，过了这个更年期，我的骨质怎么变疏松了。我们首先呢，请邓主任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咱们女性朋友更年期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呢？
2: 因为更年期它是因为卵巢的功能衰竭了，所以你的卵巢不再产生就是你育龄期年轻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雌激素了。而雌激素呢，在骨代谢、骨生长还有骨丢失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粘合剂、调和剂似的啊。虽然不是说绝对不可或缺，但是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随着这个雌激素的这个缺少以后呢，然后这个骨的丢失的速度就相对加快了。这样子呢，我们也都知道绝经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我们在50岁左右，身体各个器官组织其实它的生长的速度都已经是放慢的，肯定不是一个快的这个节奏哈。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的丢失加速的话，那自然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其实也是一个综合问题啊，它和一个人的基础的骨量以及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其实都密切相关。咱们只是说伴随着绝经来讲，雌激素的缺少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变化。
1: 那我想问问邓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更年期造成了骨质疏松，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2: 骨质疏松的症状啊，它比较隐匿，并不是说你能感觉到你骨质疏松了，可能往往你就是发生了一次自己觉得都莫名其妙的，可能晾衣服或者是干嘛的，稍不注意崴个脚呀，或者是稍稍这个姿势不对碰一下你就骨折了。而这种骨折实际上才是骨质疏松的一个特征性的事件。但是来我们更年期门诊的女性，往往就是她会先感到的是骨关节疼痛啊，早晨起来关节僵硬啊，活动活动就好了，或者有的人就浑身都疼，骨觉得全身上下的大骨的小骨头它都酸疼，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疼痛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骨质疏松了。我们往往在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她有这个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先从这个骨密度这个检查入手，对吧？往往就会发现她可能已经有骨量减少了，甚至已经骨质疏松了。其实骨质疏松已经很严重，大多数围绝经女性都是一个骨量减少。那么我们知道你已经骨量减少了，你又处在雌激素缺乏这个阶段，而为了预防以后老年相关的这些骨折事件的发生啊，大家都知道你人老一摔倒，可能就他躺得久了，制动久了，他的各方面都会出现一些原来没有的并发症。所以其实预防骨折这件事情是我们更关注的，对吧？那你骨头更强健了，关节更强健了，那你不就少这些事情吗？其实它是一个预防的作用啊。当然了，你都已经骨质疏松了，自然你就会治疗了，那就复杂的多。而且吧，雌激素的补充作用是分年龄段的，在50岁到60岁期间，这个时间补点雌激素是有用的，尤其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早期，也就是你想象着你身体原来有一些雌激素，后来突然没了，而且特别绝对缺乏，这才是你需要补的点，对不对？而你已经比如饿了太久了，你都，然后你再突然吃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对吧？然后另外就是60岁以后，这个雌激素对骨代谢的调节作用就不那么必要了。所以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那一般就在内分泌科进行那些骨代谢，钙呀、双磷酸盐

0: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药物的治疗啊，或者你骨质疏松了、压缩性骨折了，打骨水泥啊，或者做一些外科的治疗，雌激素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在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早期，它是有用的。
1: 邓主任讲的太着急了哈，我们还想请您讲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例。
0: 骨质疏松的病例其实真的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极端化和典型，就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果发现他有骨折的病史，或者他发现过这个，那就足以诊断他骨质疏松了。其实跟他的那些骨代谢的指标不一定非常匹配。那大多数人他没有骨折之前，那我们就主要靠这个骨密度检测嘛。然后骨密度的检测里头，你可以比较清晰的根据参考值看到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只要是骨量减少，其实我们就鼓励适当的补充雌激素的，只是就是在综合治疗里是鼓励加上这一点的。
1: 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年期女性也没那么容易说一下子到骨质疏松的程度。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阶段可能因为我们雌激素的减少，我们可能会骨量流失。那我还是想请邓主任咱们具体的来聊一聊，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有没有医学的干预，来让大家尽量的减少这种骨量流失的速度，预防将来的骨质疏松呢？
0: 其实生活方式确实是最基本的鼓励这个多运动啊，饮食上也要平衡啦，你的钙质啦，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其实吸收都是最基本的打底儿的东西。然后那就要看每个人了，像有的人像我们这种工作基本上晒不着太阳，对不对？早出晚归。但是实际上骨代谢维生素的 D 的吸收，这不是都需要日晒吗？所以这个需要还是像我们就可能天然的属于这种在这方面就缺乏的人群，那可能我们就只能通过药物的钙呀、维生素 D 再补补呗。另外运动对于骨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肌肉的这种拉伸呢，或者是它带动骨嘛，骨是一个支架，然后肌肉啊、筋膜这些都包着它，彼此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如果你平时就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那你自然这方面也是薄弱的。再一个骨量，就是我更看重这一点，就是骨量其实也都是有遗传因素的。那有些人他可能天生这个骨质就不是很强健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多种因素。再一个就是骨量的这个积累，其实在青春期是达到高峰的，以后慢慢走一点这个下坡路，但是它不会特别的那个锐利，但是到了围绝经期老年期，它的下降速度就骨丢失的这个速度就大起来，就像一个原来很致密的木棒子，现在就变成疏松的苞米棒了，苞米杆的那种感觉啊。
1: 因为我也有很多小伙伴经历更年期这个阶段哈，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你当心骨量流失，可能他马上就会反应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吃钙片啊？那我也想问问邓主任，那么对于更年期预防骨量流失，我们到底该不该吃钙片，或者说我们要吃的话怎么吃呢？
0: 钙是应该吃的，其实这方面更在行的是那个营养科医生，而且吧，就是中国也有关门的营养的推荐的指南的标准啊什么的，到35岁以后，你每天补充600毫克的钙是不会过的。所以那你看中年以后，你日常除了你喝牛奶啊、吃肉啊、正常的饮食这些补充的钙，你就是每天吃片钙是没有问题的。那钙呢，它根据钙元素的这个量，它有不同剂量，反正一般来讲500-600每天是没有问题的，您不会吃多了，对不对？再说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它到底发挥多少作用，其实也和其他的微量元素啊，你身体的条件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知的就是我们可以查维生素 D， 对吧？很多人他确实缺乏，没有 D 就跟你的钙的伙伴的不够似的，你光补钙其实也没啥用。所以现在鼓励的是钙和 D 的这种适当的，你就都我们普通人吧，或者不专业的人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适量，而且你的检验指标在正常范围内，这不就是我们能做到的目标吗？
1: 其实我接下来就想问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现在人普遍我们晒太阳不太够哈，那么维生素 D 我们该怎么吃呢？是不是 好像我听说维生素 D 是不能过量的，对吧？
0: 嗯，我们日常吃的，其实你能够获得的这些营养品，它剂量不会太大。我们国内的一些制剂一般都是几十或者是几百，就这种。有时候吧，患者也会问我们这问题，我到底怎么吃啊？我的做法就是说，你看你缺乏的程度，你要是缺的很多，那当然要大剂量的补起来，然后那你就选一个相对剂量大的，大的呢你吃一个月以后，那你再复查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反复的检查，你就能评估你一天吃了5000单位，你一个月长了多少呀，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吃的少，你一个月下来可能它就变化很小，那你就积累了经验再吃多一点呗。这种东西其实就跟吃东西一样，吃多了撑了，吃少了我还饿，是可以自己摸索的，再借助一些化验的检查嘛。
1: 虽然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注意预防骨质疏松，但更年期阶段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造成骨量的流失，提醒您一定要多加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一听更年期激素治疗会有些担心，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更害怕会有副作用。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带您正确认识激素治疗，保持活力健康。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更年期，我们谨防大家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的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我们更年期的这些问题的治疗。因为刚才说到骨质疏松，可能我们要调节生活习惯，甚至要补充钙剂，补充维生素 D， 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更年期的治疗是什么方式？
0: 常规的更年期治疗的，它主要是为绝经期症状，其中三大症状，第一个就是血管收缩症状，缺了雌激素以后，毛细血管的收缩失调，就会使这人觉得呼的一下我就热了，然后是大汗淋漓，前胸贴后背的，他都觉得在公众场合，这个很是尴尬的这种状态，都是血管收缩造成的。那这类是一大症状。那么血管收缩还跟情绪不好呀，睡眠不好呀，这些都相关，这是第一组症状。第二组症状就是泌尿生殖道因为雌激素的缺乏所出现的这些萎缩的表现。那么阴道了萎缩了呢，你就可能有人觉得干涩，或者同房的时候疼痛，然后泌尿系的话呢，它的萎缩症状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犯泌尿系感染，就容易老是尿频尿急，反反复复犯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而第三点，那是骨质疏松。那如果一个围绝经期女性她是骨折过啊，或者是她有骨痛啊，各种这种骨关节的症状，那么我们发现了就肯定是还是要补充的嘛哈，就有这三条当中的一条，甚至多条，只要有一条我们就可以治。然后治疗的话其实就是以补充小剂量的雌激素为主嘛。然后另外如果是有子宫的女性，绝大多数都还有子宫，那我们为了减少雌激素单一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容易出现内膜癌的问题，我们才必须加一点孕激素来对抗它，保护它。但是孕激素其实不是治疗我们更年期的重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是为了规避它的副作用。所以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很简单，就是你缺了雌激素了， 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就要补一点。但是补充的呢，一定是小剂量的，因为它不需要大剂量。像对于血管收缩症状，对于骨骼的保护，它都属于低水平的啊。就是你只要有一点跟化妆的打粉底的那种状态，淡淡的一点妆，有一点就够了，而不是说给你补充成像年轻一样的水平。所以它总体就很安全，其实。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雌激素的治疗，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因为好像我们听说过那个激素好像对人体影响很大的，副作用很大的那种东西。那这个雌激素和我们常听说的，比如说治疗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那个激素，它是一码事吗？
0: 激素不一样。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的那些药是肾上腺所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啊、盐皮质激素啊，它如果多了，吃多了，也当然也不能叫吃多了吧，因为在正常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吃用了一定量，它自然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药物副反应，比如满月脸了、水牛背了，或者什么你一看就不正常，就人这个人胖了，可能大家对于激素的不好印象都是来自于那儿的。但是说实在的，你也不要孤立的看待那种问题，因为即便是那样的病人，其实他也是通过那些药物获益了的，只是他表现出来副反应仍然盖不过他该用那些药。所有的激素啊，其实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只是说它的量啊多点少点会有不同的表现。雌激素呢是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生殖作用，那就在年轻女性里表现得很重要，比如青春期的女孩，你只有有了雌激素，你才能发育成一个像女性的外观，对吧？器官内生殖器这些都会向女性来一个正常发育，你没有就不行。而那个时候的雌激素是相对多的呀。另外到了育龄期，那你需要排卵啊，你需要生育啊，你还要需要一个孕育一个新生命，那伴随这些生这个事件，你的雌孕激素水平都是极高极高的，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到了围绝经期和绝经后，这些生殖功能就不需要了。我们其实用激素补充治疗是发挥它那些重要的或者是不为人所熟悉的这些默默起作用的这个非生殖作用，它其实在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的，比如你的皮肤、你的牙齿、你的眼睛、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头发啊、你的我们所说的心血管啦、骨骼，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重要的，其实我刚才说那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影响她的外观，让别人看起来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很重要。那这些其实就是雌激素所发挥的非生殖作用，那所以跟我们所说的生殖作用它所的那么大的剂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另外它是性激素啊，它是卵巢所分泌的性激素，和刚才我们说的肾上腺那些激素来源不同，作用也完全不同。那么其实说白了，肾上腺激素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你要真缺了，你生命都没了，还不如雌激素呢。雌激素说实在少点无所谓，没点也无所谓，但是那些激素真的缺乏是不可以的。
1: 那邓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我们通过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病例好吗？
0: 其实这种病例挺多的，我们在门诊天天都能看得到。有的患者就觉得他哦，比如说他用完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改善了，他就很获益啊。就印象比较深的吧，就喜欢他的那是真喜欢。在用药前，他有比较明显的潮热出汗症状，而且情绪暴躁啊。他说他爱人都觉得他精神病似的，啊，老吵架呀，很易怒。但是后来他用了激素补充治疗以后，他就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一下子，我这就像天亮了一样，我怎么这么心情愉快了呢？我也不看着我老公难受了啊，也不想打架了。哎呀，他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所以这种简单的用药，他就非常愿意去依从，然后来每年来开药的时候，就反复的说。哎呀，这个小神药让我感觉特别好呀。然后当然现实就是这样，他自己是获益者，他也很喜欢这种方式，经过多年使用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他就越来越喜欢。

0: 会选择一个平均值，或者是偏在平均值水平上略高一点的剂量，因为我们希望立竿见影啊，能够缓解症状呀。当它缓解了以后，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啦，或者他症状的情况，我们试着再去减减，对吧？理论上来讲。 我个人啊，这个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对雌激素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少。从剂量上讲，可以适当的减。比如说，假设你比如你50岁的时候是每天用2片，那你55岁的时候可能你一天用1片就够了。你到60岁的时候，你可能每天用半片就够了。而这些低剂量的雌激素，
1: 始终拥有着保护骨骼的作用，对不对？血管收缩的症状它一般都发生在绝经的早期。那前面我大点儿，它对它缓解了；后面我本来也没有这症状了，所以自然我就减掉剂量。所以我们追求的或者是原则都是寻找有效的最低剂量。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雌激素的补充治疗有什么副作用或者说不良反应吗？
0: 其实最不可规避的，或者直视的，直接面对或者需要反复跟患者解释的，就是乳腺癌的风险啊。因为激素补充嘛，它毕竟是补充了激素，而乳腺就是雌激素的靶器官。你说它对乳腺没有影响，这是 绝对是不可信的，你只能客观的说这雌激素可能对乳腺有影响，对吧？女性一生中得乳腺癌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无论你使不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其实都存在有乳腺癌发病的风险。但是，一旦用了，那你很难摘清了，对不对？医生就摘不了这个干系了，就是赖不了了，就是 人家总会觉得是你给我使用了激素造成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肿瘤的发病，其实它的雌激素顶多算它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不是绝对的致病因素。所有的肿瘤都有它的遗传易感性，加上外界的影响，所以乳腺癌这事儿 是你需要面对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意思，就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乳腺癌本来咱们就大概记个数，10000个人当中，绝经后的女性当中，她也不肥胖，她整体的生活习惯也好，那10000个人里头还有44个会得乳腺癌。 那么我们用了同样是这些类似的人，我们用了绝经激素补充治疗，你觉得发病率 高了多少？没法想象。其实就是10000个人从40几个、41、42个，增加到了44、45个这个水平，也就是10000个人里确实多了那么几个人，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客观水平。所以乳腺癌的发生确实存在，但是它属于一个罕见级别的这种事件吧。
1: 所以它不是说谁一用激素补充你就必定得乳腺癌了，这种关联是不存在的。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雌激素补充治疗其实是对很多患者朋友是获益的，但是我们还用了孕激素来保护。那这个孕激素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0: 孕激素保护的是子宫内膜，因为毕竟你的子宫内膜呢，是因为原本你的卵巢不工作了，你没有雌孕激素了，所以内膜也萎缩了。 因为它是靠雌孕激素滋养才这么增长转化，然后来月经的。现在这激素没有这些变化，所以它就变得很静息，变得很薄。但是我给你补充了激素，那不就等于给这个干涸的土地又浇水了，又施肥了？那它的内膜就会有轻微的增长，对吧？如果你常年累月的光给雌激素，没有孕激素，不像育龄期来月经那种 定期来一次测一次，其实每个月来一次月经是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的结果，对吧？来一次脱落一次，而且它转化过脱落了。现在你如果没有这个孕激素，你的子宫内膜就在一直长。虽然我的雌激素很小，但是不能保证成年累月这么样它就不有问题啊。所以其实这是绝经激素治疗历史当中面临，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儿。因为最开始大家就认为缺雌激素了，

0: 就补雌激素呗，补的一点点也不见得人家出血，大多数人不出血，对不对？但是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就出现了内膜癌发病率的升高，那就是是有一些人就出血了呀，他内膜增厚了呀，不仅出血，他还发生了增生的病变了嘛。所以经过这些教训，又逐渐积累了，现在对于有子宫的人来讲是必须加孕激素的，但是没子宫就不存在这事儿了。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使用更年期的激素补充治疗的患者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重点就是补充前的检查是为了评估有没有禁忌症，对吧？或者是慎用症，有些慎用症那我觉得和激素相关，那我就得关注一点。比如有子宫肌瘤，它并不是禁忌症，但是呢我可能就知道，哎，这肌瘤有可能在激素的作用下会有增加，那就提醒医生或者患者，那你得定期检查就行了。那大多数像我说的，你在一个低剂量的情况下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变化，但是有这么件事儿是需要我们提醒的。那还有人，比如说他原来就没做过系统的检查，像乳腺的疾病他可能不知道，那我们在做绝经激素补充治疗前肯定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其中必须包括的就是乳腺的检查。那有些人可能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一检查，哦，出现了四级的结节了啥的，对吧？那你怀疑这结节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那你就别急着补激素了，先去评估你的乳腺的病变是什么程度的啊，是什么性质的。当然只要不是乳腺癌，都可以补充。但是对于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来讲，那我们的剂量还有监测的频率就不一样，对吧？就要更慎重一些。
2: 主要就是在补充之前，我们要做充分的检查。那么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呢，就是
0: 服用过程当中呢，按初期来讲，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以这样的间隔来督促患者复诊的。因为你用任何一个新的方式，其实医生也不能完全预估说你用完了怎么样，只能说这个方案是个很成熟的方案，100个人用里头90个人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得去监测所有的人。那你一个月用了药也回来，你要反馈，我用了药我是感觉哪儿好了，我还是感觉哪儿不好了，我出现什么问题了，都要跟医生反馈。而医生的能力，他就可以根据反馈的情况再给你调整，对吧？一个月如果没问题，我们就3个月了，你再用一段。那3个月又用一段，像有些病人用完了说，哎呀，我乳房胀了，我胀得厉害。那有的人胀得厉害，可能就需要停药。而有些人，比如说只是轻微的胀，那我们就指导他，你再观察观察。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然后间隔个3个月、半年，对于那些有乳房症状人，我们就会酌情去用超声监测呗，对吧？其实定期监测是很重要，就是为了及时的发现一些苗头。
2: 邓主任，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啊，有哪些关于更年期的误区？咱们给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呀，更年期的误区其实更多的是不接受啊。我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2: 就是不接受激素治疗。
0: 对对，有很多人还是有恐癌的。啊，恐激素的这种情节，你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这么的抵触，但是反正他就是说，我就是不想用激素，对不对？然后人家都说这得癌，但是你说我们也不能跟他 PK， 谁说的？到底谁说的？我们再去非得纠正别人的观念，这东西吧，其实和每个人的价值观啊、认知的程度，我觉得都是相关的。所以在激素补充治疗里有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它适合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愿意用。他要不愿意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强求的，对不对？这就跟一个好东西，你觉得好，我觉得这东西特好，然后我就非得希望你用，但是也许你就是不喜欢的啊，跟衣服啊、其他的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2: 除了激素治疗，咱们日常的更年期女性朋友对

0: 更年期有些错误认知的，或者是错误习惯的，
1: 走极端，我觉得走极端，有些是应该用的，但是他抵触，另一些是真的还没什么症状，但是他就认为激素补充是一个永葆青春的方案，哎，他就特别说我不想变老啊，甚至我要执拗的维持我的月经，就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走极端的误区。这些其实都没必要，我的观念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嘛，这平均这个岁数大家绝大多数什么样咱们就什么样比较好，对不对？月经又不是青春的代表，有些人真的对保持月经这些事儿也是有很偏执的执念。
0: 哎，对呀，我确实也想问一下，那女性朋友是月经觉得越晚越年轻吗？
1: 那倒是会有些关系，比如你同样的年龄没绝经的女性，同样是50岁没绝经的女性，她自然比就是已经绝经多年的女性是要显得年轲一点，那不这就正是雌激素的非生殖作用的体现嘛，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每个人的卵巢的寿命和人的寿命并不是我们医学上能够完全预测到谁什么时候绝经，对吧？我们现在可知的，经过大量的流行病学或者是临床的经验，我们知道啊，平均50岁绝经，但是毕竟有44、46都绝经的，还有54、56没绝的呢，这都人群里头都有。
0: 那这个绝经的早晚和我们，比如说预期的寿命啊，我们绝经后的健康啊，有什么关系吗？
1: 这好像倒没有绝对的关系，我觉得普遍咱们就按普遍的年龄讲，那50岁绝经后大家以后寿命都长了，都奔80-90去了，那所有人面临的绝经后的时间也都挺长的嘛，所以问题是类似的。而平均年龄之前早绝经，我们叫早绝经的人是45岁之前就绝经了，然后卵巢早衰呢叫40岁之前就绝经了，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就是你会比同龄人有很大的差距，那实际上越年轻的人我们其实越鼓励他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哎，说白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就是说不同的年龄你就按他不同年龄的模板去补，40岁需要的雌激素绝对比50岁的多，30岁的那更多，所以如果你在不同的年龄发生卵巢的问题，你需要激素补充，它的剂量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说我们绝经激素的多少其实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更滋润一些哈，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的寿命和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1: 所谓的健康和寿命其实还是跟心血管啊、骨骼啊、血脂这些慢病相关。为什么女性在育龄期她的心血管疾病是低于男性的，也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你绝经后那男女就区别不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么如果我们补充了一些雌激素的话，从大样本的人群来讲，确实是它的全因死亡率是显著下降的，和不补充自然绝经的女性来比，即便她有肿瘤的问题，即便在这些人群里也有一些老年病的问题，但是它整体的全因死亡率是下降的。有时候你就光骨折一件事儿，可能就导致你后面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死亡，对吧？心血管更是严重了，心血管可能这个病死率更高。
0: 所以说我想我们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朋友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看看医生，好好听听医生的建议，不要那么固执己见哈，因为医生肯定会帮我们选择更让我们获益的一个治疗方式。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顺势而为吧，就是每个人我们鼓励你倾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你的身体有不适你一定会感觉得到，对不对？然后那你有了不适以这种诉求去请教医生，那就再用。如果你确实没有啥症状，对不对？很多女性确实是她虽然到了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后，但是他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的症状， 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等等，不是说非得为了更青春，为了保护心血管和骨骼，你就一定需要补充激素。这个我们目前还是以症状为导向的，你有

0: 症状，咱们就启动。你要没症状，那我们就先观察观察呗。因为还有其他的方法，生活方式的，中医药的方法，那它也可以养生啊，也可以改善寿命啊。就是其实你看，没有激素补充治疗，不也有很多人长寿啊，或者啥的吗？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方法吧。
1: 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哈。
0: 对。
1: 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关键的是要做好治疗前的检查和定期复诊，监测自己的各项指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
2: 目。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更年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和您分析分析有关更年期的认知误区。那我们就来请邓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如何呵护自己的阴道健康吧。
0: 就是其实需要了解这些症状和雌激素缺乏相关，那你知道了这些的话，那你一旦有症状，你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找医生呗。其实妇科内分泌大夫现在还有一个专科叫女性盆底专科，其实他们都是关注阴道的。那关注阴道的那个症状的时候，那你有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医生，就会给你这个不同的指导。其实医生也是专业，有它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是真正全科，他什么都懂，所以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找到对口的医生，才能得到最对口的指导。
1: 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怎么来清洗，来保护我们的阴道的
0: 这个卫生。其实阴道真的不需要特意清洗，就是我们平时的用淋浴的方法啊，冲洗，或者是用喷头这样直接温水冲洗，这是最好的养护。其实真的不用用什么特殊的洗液去清洗，就温水是最好的保健了。然后另外就是怎么说，雌激素是一种阴道益生菌的益生元啊，有了雌激素，它会就是也促进阴道内的益生菌的生长，所以有时候在围绝经期非激素的治疗里，也可以使用阴道专利的益生菌。那这种益生菌有口服的啊，就不是我们平常改善肠蠕动的那些酸奶里头的那些，是肠道益生菌。还有一些益生菌是专利的那个阴道益生菌，虽然你能口服，但是这就跟人选择适合的地方居住一样，细菌作为一生物，它也找它喜欢待的专属的地方。那阴道里也有一群益生菌，那你适当的补充这些的话，其实对阴道也是一个保健的作用。我知道有些绝经后的我们医学上的老师，不是人人都用绝经激素治疗的，那他有的人也吃些益生菌类的，他也有保健作用。然后当然了，如果这类东西不足以改善症状，那你也要知道可能雌激素也是必须的，那到时候再试着用嘛。
1: 那我就想请邓主任给我们全面的来说一说，那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该怎么让自己比较安全的健康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呢？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了解这些更年期的规律，以及了解治疗更年期的医学的方法。你只有知道了，你不就知道向谁求助了吗？我们其实就是广泛的宣传，我觉得意义也是在这儿吧。有很多他要根本不知道，那可能也就没有这诉求嘛。我们使越来越多的女

0: 女性自知，然后自觉的去寻找合适的人的帮助就行了。
1: 那我是想问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进入这个围绝经期这个阶段，那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能让我们更好的来度过这个阶段呢？
0: 也没什么，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平时的养生，或者是其实是道理是通用的。那我们都鼓励作息规律啊，饮食健康啊，营养均衡了，然后心态平和了。但是可能我们的压力也那么大，虽然到五十岁该绝经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挺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外界的条件改变不了，那只有自己这个改变呗。
1: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我们更年期我们需要好好呵护自己，我们女性朋友一生都要好呵护自己。
0: 是的，是的。
1: 之前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属于女性朋友不知道自己更年期，比如说她到45岁以后，她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症状，然后她以为，比如我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我以为是什么血管出问题了。
0: 但是心脏的问题，我们确实鼓励先看心内科，你要先排除一下心脏的结构器质性的问题，对吧？毕竟40-50岁了，还是要关注一下。那当然，现在以我们协和医院的大夫的水平来讲，如果心内科大夫查完了没觉得你有啥问题，他都会建议你去看妇科内分泌，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哎，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他老闹心，他心悸，他不舒服，那他就看妇科内分泌。然后也像心慌这种症状，确实是更年期挺常见的代表性的，然后那用完了雌激素，它确实就明显好了，对吗？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那血管收缩是一类原因？
0: 有，对对对，
1: 但是严重的可能就会造成心脏的不舒服。
0: 对对，血压的波动啊，当然血压波动那都是大血管了，但是小血管的收缩肯定也带动，也跟大血管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有些女性在围绝经期有血压的变化，而血压高了、波动大了，这都跟这个有关系。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我听说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期间会出现耳鸣，这个其实可能这个朋友她出现耳鸣的时候会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听说，哎呀，耳鸣似乎很难治，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过了更年期，这耳鸣就好了？
0: 耳鸣确实也不是更年期最具代表性的症状，不是大多数人都有。但是呢，更年期症状就像一个怎么万花筒似的，其实你各个器官的症状，只要是用器质性病变解释不了的，又发生在这个年龄的，我们都可以用激素补充治疗来试着治治。就是你排除了专科，排除了问题，那我们就假设是跟激素有关系，那就用嘛。用了一段时间，任何症状以一个月为观察期限足够了。如果你用了，它就改善了，那就说明反正是跟雌激素有关。但是如果你用完了一个月没有觉得有任何变化，那就可以排除了，跟激素也没啥关系。
1: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典型症状？
0: 不典型症状，
1: 对，我有一个姐姐，她是说发现自己可能是更年期问题，是她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她半夜3点钟、4点钟会突然醒，然后醒了以后，当然以前也不是没醒过啊，但是醒了以后肯定很快就睡了嘛。然后她发现她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然后特别精神，精神2个小时，然后才能再入睡。
0: 这确实也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有的是睡不着，有的是早醒啊，就是多梦，这些其实各种各样的就都笼统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跟激素缺乏确实关系比较大，而且吧，我感觉睡眠障碍这个事儿也要早干预。那个如果忍受太久了，本身睡眠进入恶性循环了，后期再用激素补充治疗，它见效也不是很快啊。就是早期发现的话，早期干预好像效果更好一些。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发现了有睡眠障碍，很多朋友他不一定能想到去看这个，
0: 对， 但是不妨碍他先其他地方咨询一下，比如失眠可以看神经内科，也更多的人去看中医科，先

0: 调理调理呗，然后调理的还是不行，那大多数人会抵触服用这个助眠药。其实助眠药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药物，然后那个我的观念就是你睡不着，必然影响你身体的修复，所以你先让自己睡着，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目标，你不用这个纠结于你是否依赖了这个睡眠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睡眠障碍，除了跟激素有关以外，还跟那个心理方面的焦虑、抑郁是相关的。越睡不着，可能越焦虑，然后越焦虑就越睡不着，才成为恶性循环。所以，所有的我觉得病理的问题都应该早期打断。然后，像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增加焦虑、抑郁的情绪反应啊，所以它可能都在一块儿。那么在这儿的话，睡眠障碍确实是。目前的现状是，大家不会第一步就跑来看妇科内分泌，但是呢，它这个症状通常不是孤立的，就是它通常还是会伴有其他的，潮热啊、出汗啊、睡眠不好，就是都绑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症候群。那它就一块儿解决呗。我们这个是一片药，一揽子解决好多症状。
1: 就是，如果这个睡眠障碍同时伴有您确实是围绝经期这个年龄，又有一些潮热呀、烦躁啊，各种
0: 对，
1: 更年期可能出现的症状，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我们来看妇科内分泌的，是吧？
0: 对，
1: 我们一生当中的每一天都要好好呵护自己，当然更年期阶段更是需要我们对自己格外关爱的。这里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妇科内分泌与卵巢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到妇科内分泌门诊治疗。医生可以帮助大家更平稳地度过更年期这个特殊阶段。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位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都能从容度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从明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明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源。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埋头苦干、攻坚追梦的劳动者。因宠物惹来祸端，宠物主人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养宠物出乱子。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我们今天人物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叫王德生，他的履历是由一连串北京市重点工程写就的。长安街西延道路、北苑北综合交通枢纽、新首钢大桥引桥，以及复杂庞大的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他是这些工程的建设者，也是北京城建集团唯一一名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项目经理。从一名来京打工的农民工，成长为执掌大型重点工程的项目经理，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德生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1984年，王德生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困的家庭。上高中时，王德生和哥哥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8: 看到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招工简章，过完春节就是不上了，去学校跟老师道了个别，给同学们说了一声，就是来北京打工。
5: 来到北京以后，王德生做过一些如保安之类的工作，一整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劳，下班回到宿舍里，工友们往往都在休息或娱乐，王德生也不例外。单位领导看到王德生年纪还小，为此特意提醒了他。
8: 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自身的条件不如一些应届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本身基础特别好的一些同事们， 他就平时就跟我们也说，就是说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文凭要学习，一定不能放下，因为还小嘛那会儿。
5: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警醒了王德生。往后的日子里，即使工作再劳累，回到宿舍后，他也一定不会松懈，坚持在台灯下学习。来到北京打工的七年间，他陆续考下了一系列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南站即将重新启用，工地上急需一名施工员，单位紧急派驻王德生到北京南站北广场项目。
8: 施工员嘛，他主要是对施工现场的一些就是所有的人机料一些合力的一些分配和一些协调，最前线的嘛，最基层的管理者。
5: 在真正来到一线之前，王德生曾以为施工现场会像齿轮一样严密运转，做每件事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当早晨7点他准时来到食堂吃早饭时，却发现食堂里竟然空无一人。
8: 7点钟餐厅没人，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当时就在开玩笑嘛，我给我们厨师，他说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我去哪头都去现场了。等到我拿着安全帽走到现场的时候，我7点半到现场了，我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干了2个小时活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5: 王德生这才知道，原来当时因为工期紧张，工地上从凌晨5点开始运转，直到半夜11点才收工。
8: 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说，中午回家以后，我把自己的被子就拉到现场，到那以后呢，就是跟着大家一块一个节奏去走。

0: 作为施工员，王德生的职责是针对下一个工序组织安排人员、机器和物料，协调木工班组、混凝土班组、钢筋班组等各个班组之间的配合。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王德生快速学习着施工现场的运转，但是最大的障碍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1: 因为毕竟不是从全日制大学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对现场的一些图纸和一些理论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透彻。我到现场的时候最犯怵的一件事吧，就是看结构图，确实也是很迷茫，打开以后确实有点看不懂。
0: 因此除去施工现场繁忙的工作，王德生还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充专业知识，跟着师傅和专业书籍学习工程知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王德生第一次在工地上体会到历尽艰辛之后工程顺利完成的喜悦与成就感，但是随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2: 2010年，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王德生承担着四会交通枢纽周边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新的岗位意味着更复杂的工作内容，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打得王德生措手不及。然而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王德生出现了一个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这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德生为何会出现失误呢？
0: 跨京通快速路的某桥梁是王德生作为生产经理参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这座桥将为公交车辆快速进入京通快速路主路提供便利，保障着每天早晚高峰通勤人员的往来交通。因此施工时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工程队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施工，解除交通限制。
1: 当时我们那一个梁几百个螺丝吧，我们晚上就是导行的点是11点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5点钟之前必须恢复交通，我们计算好的是没问题的。
0: 建筑工程中遇到较宽的道路河流需要架桥跨过，桥梁上可能有几部分拼接而成，分段接缝处一般有焊接和螺栓连接两种连接形式。在跨京通快速路的桥梁施工中使用的是螺栓连接。作为生产经理，王德生需要计算好施工时间，以降低工程对路面交通造成的影响。但是缺乏经验的王德生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失误。
1: 当时我把那个在每一个螺栓的时间计算是不够保守。
0: 时间飞快地来到了早晨6点，地面上的车流越来越稠密，即将迎来最繁忙的早高峰。但是施工人员还在按规定步骤拧螺栓，没有任何加速的办法。王德生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看着封路让拥堵不断加剧，一直到早晨7点多施工才结束，交通也终于得以恢复。当时焦灼并懊恼的心情直到今天他仍记忆犹新。
1: 10几年过去了嘛，每次想到这事儿都能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把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做到极致。
0: 这次失误让王德生受到了严肃批评，工作中带他的师傅更是连续给他加码，一到现场就会用高压方式来严格要求王德生。
1: 当时我师傅过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求所有的工序让我整个给他复述一遍，不要拿汇报稿，你说哪条管线先哪条管线后，每一条管线几点几分具备回电条件，路床什么时候做，你上面的水稳什么时候做，三层水稳怎么养护。几次去现场嘛，就是让我去复述。
0: 这种压力极大的工作方式虽然一度让王德生如履薄冰，但是有效训练出了他统筹人员、物料、工序的能力。2012年，他第一次作为项目经理完成了北京梅市口道路工程。此后一个接一个工程顺利完工，王德生在快速的成长。但是

0: 次意外的发生给他敲响了警钟。
1: 做相识的时候有一个相识的口，当时有几片那个叫防尘网盖到上面了，其实那种东西应该做一个标识，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洞，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当时就是现在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前后全给刮得不行了，就是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0: 这次意外至今让王德生心有余悸，从那之后他对安全问题格外重视。有一天他和安全总监一起巡查工地，在楼层边沿看着刚刚搭好的防护网，王德生忽然对安全总监提了一个要求。
1: 当时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这个网能不能接住咱们。
0: 面对大惊失色的安全总监，王德生认真跟他做了解释。
1: 咱们挂这个网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必须心里头清楚，不一定哪天我说咱们俩往下跳下试试能不能接住咱们，如果咱们的干活的兄弟们在高处施工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足或者说是一个没抓稳摔下去以后，这个网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2: 对，这样。
3: 另外匝道那边他不是已经把那个梁已经做完了，他下面支撑包括中间那几层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护网，对对对，嗯，到时候你合模之前你必须得让他调整。
0: 这种对安全的严格要求让王德生负责的项目安全运行，也帮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2016年，为了迎接几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新首钢大桥正式开工建设。这座桥横跨北京市永定河，北望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市长安街西延工程的关键节点。王德生负责的是其中的东引桥工程。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王德生就带领着团队开始了现场踏勘。但是面对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图纸，施工团队顿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1: 它的那个理念，那个墩柱设计的是多面的菱形，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时刻都在变。
0: 极具创新的设计理念需要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来保障。
1: 它那个菱形呢，它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是墩柱的底部一直到它顶部它都在变化，每一根钢筋的尺寸都不一样，每一根钢筋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墩柱从零一直到十几米高、十七米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用的钢筋量也是很大的。所有的钢筋如果说有一个差的，有一个放置顺序错误的，可能这个柱子就得拆了以后再重新做。
0: 除去内部的钢筋结构，墩柱外部的美观也是施工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设计方案，桥柱外观平整度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桥柱需根据光线不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桥柱外观没有任何装饰。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这种形状的桥梁异形墩柱设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4: 因为钢筋你绑得再好，最后大伙儿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外观质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好像打过试验柱吧，就为了怎么去让这个混凝土表面的气泡更少啊，麻面更少，就是这样。
0: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王德生组织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组，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邀请专家一起来现场踏勘。团队不眠不休地实现了技术突破，申请到了一种多面棱体异形墩柱定位框架的专利技术来保障立柱施工。一年多的施工时间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仿佛是在悉心培育珍稀的花草，只为世人欣赏到他们绽放的那一天。
1: 印象中特别深，新首钢大桥当时通车的时候，它是2019年的9月29。
5: 新首钢大桥通车仪式上，当时在大桥上边看着石景山地区的老百姓走上这个大桥欢呼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自豪。
0: 在工作中全力以赴， 不仅让王德生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也赋予了他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一次，他和同事们负责整治长安街周边的步道，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每天施工都是在夜间到凌晨，因此他很多天没能陪伴家人。有一天临近收工时，他忽然在细微的晨光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1: 大家都在排队看升旗的时候，夫人带着孩子嘛，就是去现场，去找我去，说是去看升旗，他说是来看升旗，你我们没来看你啊，你不要多想，其实就为了过去。
0: 工作结束后，王德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和妻儿一起在城市地标慢慢走一走。在绚烂的朝霞中，他看到孩子兴奋而骄傲的脸庞。
1: 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说，爸你真棒，他说我可以跟我们同学去说了。走到广场的时候，我爸带着人在这儿秀了。
0: 2026年，王德生依然忙碌在京西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中，而这也是王德生从业以来承接的最复杂最庞大的工程。面对新的挑战，王德生总会想起他从懵懂少年来到北京的那天。在他看来，无论工程大小，都要埋头苦干才能有所收获。
2: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人物啊，也颇具传奇色彩。他与袁隆平院士齐名，业界素有南有袁隆平，北有赵志海的说法。在上个世纪70年代，玉米和水稻已经杂交成功，可谷子始终没有成功培育出杂交种。1982年大学毕业起，赵志海就一头扎进了杂交谷子的研究，这一干就是40多年。而自称笨人的赵志海最终能否完成使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赵志海，走进他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故事吧。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6: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6: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用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 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三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6: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6: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6: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6: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7: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

0: 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植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出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半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半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它就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律。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就3万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

0: 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宠物已经成为众多家庭的一份子，为日常生活带来了欢乐与陪伴。可因为遛狗不牵绳、违规饲养宠物、宠物伤人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的甚至触犯法律。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养了一只可爱的宠物龟，可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时，却因此面临着牢狱之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养宠物龟为什么还会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陈一兴为我们以案说法。
8: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

0: 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 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2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
1: 听众朋友们，宠物不仅能给生活增添许多乐趣，也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宠物伤人事件也日益增多。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一名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了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了攻击。宠物伤人的责任 该由谁承担？养宠背后又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接下来我们继续。

0: 续来听律师陈一兴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2: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
1: 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

0: 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 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数来宝》。
1: 你跑步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
2: 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
1: 不对，建春，不是，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呀、啊？咱俩